宁宫一路到曲江快速路都没有下雨，到南三环开始飘蒙蒙雨了。刚刚就跟大家说了，南三环目前为止呢下雨蒙蒙雨，然后开始跌一些小雨滴。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说一说。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最后一条这个资讯了，有一个好消息，住建部发布了住房标准，层高提高三层，四层层高呢提高到3米，四楼以上的加装电梯。前段时间呢，住建部在发布会上有介绍说，从14个方面会提高品质住房的要求，比如说层高从标准的2.8米提高到3米，还有大家反映的说楼层低的这个问题就要把它解决掉。另外一个是四楼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必须有掌声。这个事儿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婆婆的家里面她是没有电梯，就那种楼梯房。然后我婆婆现在腿呢，她有积水，之前做过好几次手术，所以她是坐电梯可以，但是爬电梯是真的不行，腿经常很疼。上去了之后，她就说我自己不愿意下来啊。然后现在呢，为了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难题，要求四楼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另外，阳台、外廊等凌空护栏高度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来保障儿童的安全。目前呢，因为大家关于房市可能很多人还在关注啊，二手房的交易比例呢，从2020年的27%提高到了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了52%，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正式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四楼加装电梯这个事儿真的，哎呀，对我们太好了，因为很多老小区，他有爸爸妈妈住的那些老小区，他就是没有电梯，上下楼就是不方便啊。层高呢也从2.8米一直提高了3米了，所以说这波新标准呢是条条都打到了让我们舒适的住得非常舒服的痛点上，对吧？以后呢我们还看地段、看层高、看电梯啊，感谢，特别好。因为前段时间我婆婆他们都说要不要重新再买一套房子，这下省了一大笔。小仙女说，我儿子在车上听思思，他6岁，思思说陕西话的时候，我儿子就说思思说村里的话真好。那娃可能不知道，我呢是村里边那种信息部部长，哎，就是村口我大槐树底下第一个。现在我村口大槐树底下都是用那种瓷砖铁的，我一圈一圈的，新农村嘛，厚的很厚的很，嘎子就是往那儿一坐，一帮班就开始说了。家我咋今年9月份就娃就回来了，得啥叫人家公司给开除了？哎，我老孙我女子我都不知道咋了，好几年我老汉都没回来，得啥叫跟人家离婚了，也不好意思给他说。哎哎，对着你看我咋你还穿金戴银的，害怕的是害怕咱不知道我过得不好意，生壮呢？你看我每天你脸上哭哈穿金戴银有啥意思吗？脸我嘴角每次都是嘴角脸掉的，眼睛也往下掉点哈，嘴也往下掉点哈，将来这也就不少门子。我跟你说啊，最近肯定啊人哎在外头混背了。但是你看我金镯子戴上，咦，这个二点五里头咱可买不起个金镯子，就是不想买而已的啥。哦，对对对。书信说你是处于农村 CBD， 哎，对了。然后那个经理妈说你学的咋像得很，太有才了。旋转木马说你可千万别老了，老了你可千万别回村儿。哎呀，我是那人吗？那你是熬不着那只卷，我是不是我养人？家家有我好的哈的，你咋不往我好的给我学嘛？还有老王我娃，老娃现在咋都不烧门人嘛？讲个那天还给我说呢，我说哎呦你啥时候结婚，给事儿说一下，事儿到速速去。你还跟我回了一个谢谢谢谢，假就是说咱不会说普通话的啥，假一天哎去城里是看不上咱了吗咋了。
我得纠正你一个，四层及四层以上，对，四层，四楼及以上啊，四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包含四楼。对不起，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好朋友说了，四楼及。

离四楼以上，就是四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谢谢你 ARAR， 谢谢你啊。秦秦秦说，哇，思思你说的这些啊都是这个精髓，包含四层，对，包含四层，四楼及以上没有加级啊，这个是我这个口误啊，四楼及以上包含四层。巧了，哎呀，我们那边那个房子刚好五层，真的需要加装一个电梯了，就上楼就比较方便一些啊。然后李女士说，送完娃了，坐在车里边继续听思思唠嗑，突然想进来看看思思，哇，原来这么好看呀，不讲理的李女士啊，你真好，你哪是不讲理呀，你可太讲理了，你说话老说大实话。平静的心说，呀，思思你搜脸搜脸，还好啦，都是一些皮毛。不瘦现在不行，我还有一万块钱在后边跟着呢，你以为我挣一万块很方便吗？简单吗？我挣一万块，我可能 我需要花就三个月的时间，我都不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是我无数次的告诫自己，如果你控制欲强，朋友们，谁想减肥，你就把这段话，老妹儿思思的这段话呢，现在录屏好不好？或者是你那个录声音打成闹铃，一旦你想吃，你就播放它；一旦你想吃，就播放它。谢谢大家。如果你的控制欲强，你就控制控制自己的食欲，你要是容易内耗，你就耗耗自己的脂肪。有些人说我天生就很犟，你要是犟，能不能降降自己的体重？你爱搬弄是非，那不如去搬搬杠铃。什么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就去计较自己掉了几斤几两。好，完毕，谢谢大家。需要我重说一遍的话，你们就说重说，不需要的话都录了，你就把这段录完。坐起来，对，是的。上镜确实，沉默说上镜确实没有真人那么好看。沉默，你今天在直播间里边大说特说好吗？因为昨天沉默来参加我的活动了，就是我们亮家家的这场活动，现场我请大家吃了大闸蟹，拿了蟹卡，然后还有这个颈部按摩仪，床品四件套，每一个人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靠垫、护垫、护腰凳的那个垫子，还有书包，啥都准备好了，谢谢大家伙啊。我还得纠正你，那个新住宅标准电梯，哈哈，谢谢你啊，要么你来。山雨说，我减肥饿了坚持一周，昨晚没忍住吃了一口面包，我现在后悔的，我真的都想把嘴都想打肿了。每一次你想吃的时候，就把我刚刚那段话全部原封不动的播放给自己听好吗？今天是周日，周日开播吗？你不上班不知道，今天呢是工作日啊。闪电，我就说你今儿咋没来呢？你知不知道你不来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多么孤独？是王小王说，在群里边说一下，在群里边再说一下，说哪一个？哦，你说那个我请大家吃东西那个事儿吗？就是当天呢来了之后，陈默过来跟我说，哎，思思，你真的比在直播间漂亮多了，我只能说。现在大肆传扬沉默，现在是有需要我求你办事的时候了，大肆去宣扬好吗？谢谢你。然后有朋友说哪个台1055啊，青少调频，青少文艺调频。哦，当然也有好朋友这么说的，他说那个思思啊，我也控制欲强，但是我是控制所有的食物都进到我自己的肚子里来。妈呀，你也不害怕消化不良？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

0: 名字。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1不想赶路奔波，这条同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11，带上家人来同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同川文旅支持播出。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

0: 难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呀？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这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因而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啊！这欣桐说：“思思，我要给你送那个咖啡。”我说：“不用，下次到你周围附近，我们做活动的时候，我来，我给你送礼物。”拿着都包给七啊，逆底逆底都是逆底。当然呢，这两天呢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然后我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就是好久不联系了。他前两天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哎，我刚刷到你照片了，我咋感觉你变样了呢？是不是瘦了？”我没瘦，我瘦没瘦我自己肯定知道，我们最近就瘦那么两三斤，他能什么大变样呢？瘦30斤他才可能变样。我说没有，我真没瘦，因为我 P 图软件开会员了。你知道我朋友给我回了个啥，我都觉得经典，朋友们，经典中的经典。他说啊，果然是钱养人。我开个 P 图软件，他说果然是钱养人啊。啊，是这个意思吗？啊肉丝。不是这个话他也能适用到我这个兜比脸干净的人身上，一个区区开了一个 P 图会员的人，这也能说到一句果然还是钱养人。你的钱养人和我的钱养人听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啊。再说了，你是咋得到这个结论的？哎，不过呢，美图里边有一个生发笔的功能，真的已经拯救了我一大波照片。就随着我年龄渐长，我就发现我的这个发际线往后移了半指，一直没有，就是半指差不多。我现在用了那个发际线后移，哇，真太好用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是洗面奶用的比洗发露多了。不仅如此，我现在蹲下来膝盖响，站起来脑壳晕。当然我还是要说一些那个积极向上的，就是我目前为止30多岁嘛，但我脑子里边还有我要考研，我想学英语，我要去通过法考，我去学滑板，我要学古筝啊，把钢琴要学精。不要嘲笑我，不要嘲笑我。我还想去云南旅居，就是我一直在想如何去扩充我生命的宽度。有一些在别人眼里边看起来奇奇怪怪的想法，生活当中无数这种方式啊，只要你想，有什么不敢的。我也是这样子的呀，虽然我现在呢已经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左肩肩周炎。

右手腱较严，头发还老掉。可是我依然心里边胸有丘壑，我依然去学习，依然想要去。哎，我说、哦、我最近还想说，我要不要考个研之类的，考一个在职研究生。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一块考的，咱们就现在开始每天打卡啊，然后英语打卡，每天都一块。当然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就是当你想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说，说出去了大概率就做不成了。有朋友说你都终于开得起6块钱的会员了，对呀，所以他说啊，钱养人的时候我都懵了，6块的会员需要钱养人吗？6块钱，不就是我一顿早餐的钱吗？哦，当然用一般来说用不了6块啊，一般都是3块都可以搞定，买俩包子啊。事已密成，对，所有的事儿事已密成，我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但是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告诉大家的，谢谢你们。有朋友说我还没有学会钢琴，我目前为止学会了5线谱。我没有，我学会了白谱。一本正经闭着眼说下，睁着眼。强强说老妹儿你咋还没休息呢？有没有可能今天我要正常上班呢？挺好的。哎，朋友们，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八卦，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朋友们，你说分享八卦我就分享，你说不说我就不说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前两天正儿八经让我撞到一个大瓜，但是我又觉得背后别说别人不太好。哎呀，等会儿我把语音开开，跟他一块儿说。大头爸爸说说呀，蛮不讲理。女士说，我最喜欢听八卦了，你说呀。还有2套彩彩说，是啊，你今儿咋这么顺眼呢？我哪天不顺眼？一天不停播呀？对，不停播。昨天停了一下，还是昨天有一个活动啊。萍萍和其他女生逛街了，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但不是萍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昨天下午我不是做完活动，然后晚上大概就6点左右，我跟我闺蜜就出去溜达去了，她过来接的我。事情是这样，我说不说呀？我总觉得背后说人不太好。你们说的话我就说了，不说的话我就算了。我这人心里边还是，虽然我说的从来不会添油加醋，但是讲别人的事儿多多少少也不是很好。往事随风说，你家教在线，想想平平也不敢。你可以把他当自己人，他不就不是别人？哦，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好朋友，我这个闺蜜，他不是自己，他不是别人，是自己人。因为你是自己人，所以可以说，哦，这个走这个路线吗？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心里边本身有一丝丝愧疚感，现在没有了，谢谢你啊。赶紧舍，对，朋友们，我跟他说大事儿，我昨天真的看到了一场世纪大瓜。昨天晚上呢，我这个姐们儿过来接我，我们俩就出去一块吃饭，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餐厅，看到有一个，就因为是餐厅是个玻璃的那个墙嘛，然后也看不太清楚，里面呢有一个男生啊，就看着在给那个女孩剥虾呢，往那边放。然后我这个闺蜜就跟我说是，哎呀，要是我男朋友在就好了，就因为他也想让有人给他剥虾嘛。后来我们家就走进那家店里面，刚好要过他们就是这一对情侣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们刚往过走的时候，王阔给了一看，果然是他男朋友。啊，我的妈呀，他看到别的男生剥虾，他说要是我男朋友是这样就好了，要是我男朋友在就好了，要是我男朋友就好了。走近一看，果然是他男朋友。你能明白我有多尴尬吗？我毕竟不是本人，我想跑，真的。然后当时我闺蜜蹭一下眼睛就红了，我感觉我马上下一秒我都得拉架了。然后因为他们两个坐的那个位置看不见我们两个，我们这是途经，是因为看了一下是谁，然后我们就坐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店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就坐到另外一个店里边了，坐另外一个地方，他也不过去。我说你这个你要不要去吵一架或者怎么样，他也不说话，就搁那儿眼睛红红的，气得都不行了。

0: 闺蜜期待闺蜜实现，是真的吗？还是段子？假话，我说他干什么？我就跟你说，昨天我真的完完全全遇到的是一个修罗场，就是我们在外边看的时候，那个男的给他包下，真的没有看清楚脸是谁，就是大概能看出来，包完下往人家那个碗里边放嘛，看见了，哎呀，走近一看，他男朋友，你知道我在旁边我有多尴尬吗？我说我这个事儿你要不要？我说既然你想吃虾，我说是这，因为我觉得我作为闺蜜，我得给她旁边，我得有个垫底气的。我说那你是这，既然你说到这儿了，你走过去把那个虾吃了，她不是爱剥虾吗？你就走过去直接把那个女孩碗里边虾一吃。然后她就是也不说话也不动。然后我在想，我说那我安慰安慰两句，朋友们，就是你知道你想安慰对方的时候，一定要安慰到对方的心里，如果没有说到心里的话，他其实反而会更加难过。然后我说那你男朋友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他就为了能给你包虾，他特意找了个人练手，嗯，然后说完之后他脸更沉了。两条老菜腿说，你去替他一吃，正有此意。还有人说，哪个男的这么厉害啊？我这个人啊，就是虽然嘴很欠，但是当面呢还是稍稍有一些弱势的。我当时就跟我这个闺蜜说，我说你这样子，你偷偷拍张照片，然后你把他拉黑就完了，这种人干啥呀？你留着过年呀。我虽然很在意我闺蜜的这个心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也没有必要留了吧。无论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跟任何一个，除非亲妹妹啊。他说这个女娃死暧昧不行，拉黑。女和那个有一个渣男语录不知道吗？就吃了么早点睡，接着开了一天会，我跟女娃死暧昧，拉黑拉黑。反转来了，那个女的是男的他妹妹，亲妹妹可以，表妹也可以，就是家里边真的有血缘关系的妹妹，这是可以的。你要说我在外边啊，这是我妹妹啊，认了个妹妹，说哎呀，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不行，给谁包虾呢？包虾 你还给别人包虾，你这长反了天了你。手撕他俩。我们没有干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去做什么哎呀我要手撕他，我说没有干这些事情，但是心里面不舒服肯定是有的。嗯，心里边就拉黑了嘛，就跟他不玩了嘛，你看干啥呀？这种人留着过年嘛，就不是说我是男生女生啊，就任何人干出这种事留着过年呢。你说的不是改侠吧？不是改侠，改侠目前为止没有男朋友，他现在所有的男朋友这样，就是基本上就五天吧，五天跟我说他深爱上一个人了，现在他跟我说他深爱上一个人，我都不相信了。结果怎么样？我们没过去，走了，我们俩走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玩，就是结束了，就算了吧，再见了。他说去抓呀，干嘛？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为一个不值得的人去伤自己的心神，毫无意义。这给自己里面投入的全部都是所有的沉默成本，拉黑不接触就完了。对于最就是拉低自己气场能量的事情，或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转身走人是最好的方式。你在那儿纠结纠缠时间长，你反而觉得不甘心，是我很差吗？不是，只是他有问题而已。嗯，反转来了，那个女孩，好了不说了，你要说这事儿，你要说这句话，我跟你讲，精准踩到闺蜜雷点上了。还是不够爱，就走了，最后走了走了，没说话走了。最后把我说你是这样，你把他拉黑吧，就也别说提分手或不分手了，就挺恶心的，拍一张照片回去之后，拍一张照片拉黑，再见咱结束吧。除非是他亲妹妹，我也没有见过人家亲妹妹长什么样子，除非是亲妹妹包下可以，其他都不行。哈呢干哈呢，妈呀，他会怀疑自己，一定要弄他。你叫我想一下，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给我们出个主意啊，因为昨天我们确实，我也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这么那么寸呢，碰见了直接就让我们可碰见了。 来吧，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49，跟大家分享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儿。你说什么什么到今天天气冷了，我今天特别搞笑，我说我今儿出门我都想穿羽绒服了。哎，我看了一眼羽绒服，它就来了。这次推荐的是北面羽绒服，反季清仓啊，价格呢是699起，基本上北面大家去商场买的话在3000块钱左右，然后今天的价格是699起，因为它有短款有长款，短款699，雪山限定款的是799，因为它上面有那个雪山的花纹比较好看一点，还有一个长款的是899，80%的，我看一下，我不要说错了啊，羽绒服是80%的优质鹅绒填充，1996系列的羽绒服，它属于那种专业的防水面料，拿到手里边挺阔有型，摸起来也比较蓬松，上手软乎乎的，这两天可以提前筹备一些过冬的衣服了啊。而且这三款它风格也不一样，就是你也想要一个利落的那种面包服版型的，你配个卫衣啊，或者是搭个那种大长的那种衣服也好看啊，或者你想要那种长款的护腰护膝盖的，抗寒能力比较强的，通勤一键搞定的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我买了一个一直到脚后跟的一个羽绒服，特别特别厚，然后我在冬天的时候会在底下穿一个，到女孩啊，男生我不知道啊，我会穿一个到膝盖的袜子，因为如果拉到上面就会显得很臃肿啊，我就穿一个到膝盖的那种袜子，底下呢上面再套一个长羽绒服，完全够了，特别暖和，里面的衣服就穿的花枝招展花里胡哨的，这样的话我们一拉开衣服往外一脱，然后在这个跟其他朋友们聚会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就很漂亮，里面每一天衣服不太重样的，但是外边我基本上就两件，一个黑色一个是藏蓝色的，到这个大概脚踝的位置巨长的一件羽绒服，我觉得这个很方便了。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购就可以了，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儿。然后另外呢，爱听原产地还有一个五粮液的龙尊酒，它是五粮液的嫡系酒啊，五粮液的嫡系酒，价格是299一对儿，一箱六瓶的价格799，你扫码的价格一瓶是1099，但这个是一箱799，需要的买这个是五粮液嫡系酒，叫五粮液龙尊酒。 OK， 我说完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说一说今天的情商话题，来到今天我们的歌。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

0: 歌，这是我们的歌。
1: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给陌生人的，或送给自己，那些没有办法语言表达的情况可以分享给我啊，然后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啊。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用音乐代替歌声，代替音乐和歌声代替我们去传达啊。大家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想听到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帮你来说出来。来吧，今天我们的歌是哪一位好朋友来到现场呢？好，今天来的是福女士，她说我想点一首刘若英的《成全》。我老公呢在我、工作在外地，公公婆婆现在帮忙来带孩子，但是大姑姐儿一家也都跟来了，天天呢一大家子人除了不方便之外呢还有摩擦有隔阂，婆婆护着闺女，万事都怨我，我的家怎么变成我是外人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思思，哎呀，你不是外人，你真的不是外人，让你有这种感觉，你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啊。现在让你难受的不是我们不够大度，是在这个家里边边界感都没有了，婆婆来了，大姑姐这个边界感确实也没有。家里边是谁的家，谁买的，当时这个房子是谁买的，如果是你们两个小家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姑姐住的，你平常过来多玩一玩啊，对，没事溜溜达达的过来，没有让不让来啊。但是你和你老公的家，婆婆来了她也跟着住过来了，这就有点，你能住得过来吗？边界感有点没有了。婆婆会护闺女是人之常情，这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不能以牺牲你为代价啊。公婆婆来帮忙是一回事儿，但是大姑姐儿长期一块同住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身边还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案例啊，但跟你这个有点相似又有一点不同。当时呢他们有一套婚房，就是我这个朋友家里面有一套婚房，但是他们去外地发展了，于是呢公公婆婆就住在这套房子里面，他们两个买的啊，公公婆婆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也很正常。结果有一天夫妻两个回家的时候，发现公公婆婆和大姑姐姐夫全部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他们回去没有房间了，得住酒店，俩就是小两口心里边就觉得特别不舒服。父母住可以，姐姐带着姐姐来也可以，你还带着姐夫啊，一家六口人住在这儿多难受啊，有时候再带个孩子，就我会觉得姐姐没有分寸感了。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大家畅所欲言都是可以。有朋友说700平米的三层大别墅能分开住，哈哈，这个事儿的关键呢，一个是家里面大或小的问题，但是最关键的是，不是你主要直接跟婆婆去对接，跟大姑姐去吵，你得把你老公拉回来啊，他承担着儿子、父亲、丈夫的责任，他在外地工作不是他缺席家庭决策的理由，他去外地工作可以，但不代表他可以不参与。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请跟老公单独说，不要在大群里面去讲，不要激情发言，让你的老公跟他讲，讲事实，讲你的感受，讲你的需求，讲你的底线，不要抱怨啊，告诉他说清楚，家里边住了公婆一大家子，我自己在自己的家像个外人一样，婆婆遇事了就说我压力也很大，我不是说要赶谁，我想保住我们的小家，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个也挺好的，我希望和你一起共同去解决，有事儿让你老公出面，不要冲在第一线。婆家的事儿啊，儿子说比儿媳说管用100倍，你可以对婆婆礼貌，但不要纠结对错，谁可对了谁可错了，你们两个人在这聊没有，在他心里永远是你错啊。无论是，当然对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客客气气的，也可以说姐你看你住这么久了，咱们商量一下什么时间，因为你看你家里边都不太方便，大姑姐在，然后姐夫也在，你说你一个男生跟女生住在一块也不合适啊，我姐夫跟我媳妇儿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不方便啊。就是很多人呢，这个叫什么，没有边界感，然后也不懂得拒绝。在大姑姐刚住过来的时候，你就要懂得拒绝，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不好吧。

0: 把所有的事情干在前面。我记得上周五应该也有一位好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1055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我们的歌这个环节，大家有任何情商的问题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告诉我，我觉得所有人可以帮你一起出出主意。人生当中啊，有一个词特别重要，叫边界。边界不是无情，是每一个人相处减少摩擦的重要手段。为什么说中庸之道啊？我们从古到今说什么小人长戚戚啊，所以如果你需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希望老公可以定期参与这个决策，并且你们彼此之间一定要提前说，提前具有边界感。我们不需要让每个人满意，情商高的点是先得让自己舒服，而不是让每个人都舒服，这是一种枷锁。把你点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刘若英，成全。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小心，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他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半机械蟑螂。他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

0: 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它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

0: 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三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猿过，野干

0: 闻路行，宿秦羁旅尽，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秦，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范玮琪的《那些花儿》。这首作品呢，可能是朴树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了，因为这首歌干净很抓耳朵，所以一直成为了大小歌手翻唱的宠儿。传唱版本当中啊，最广的就是范范的翻唱版，那这个版本的知名度甚至一度超过了原版。那段英文虽然对于这段处理有褒有贬哈，但是能看出来范范处理的很用心，来自范玮琪的这首《那些花儿》。12: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0号，来到了周天，虽然是周天啊，但是还是一个工作日，要认真的工作。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您送上张杰《年轻的战场》。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薛之谦这首《意外》，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实时温度20摄氏度，今天预报阴转小雨，最高21度，最低18度。刚和思思还在分享说，外面这个乱穿衣的情况比较严重哈、就你在街上能看到穿呢子外套的，能看到穿羽绒服的，也能看到穿短袖短裤的，还能看到穿冲锋衣的。总之啊，就这个季节因为乱穿衣比较严重，所以你就根据自己的体感的情况来决定穿什么。这两天就和我一样的感冒的朋友非常的多，提醒你在早晚的时候，特别是早晚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穿一点。继续为你送上潘玮柏《反转地球》。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2: Dobby 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
3: 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精彩，总会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呢？这是许巍写给自己的曾经的你，更是写给世间每个人的曾经的你。每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手抄的歌词，下载的彩铃，都是暴露年龄的证据。网友们纷纷评论说 Tank 的复出，这是华语乐坛要发生倒退20年的好事了吗？细数起来哈，那些年呢 Tank 的王炸神曲简直是一首接着一首。飞轮海出道成名曲我有我的样是 Tank 来作曲的，花样少男少女的片尾曲专属天使也是他完成并且创作来演唱的，温柔的旋律和曲调可谓是台偶时期的甜蜜缩影，为你送上 Tank 这首专属天使。1:12，这里是1055当。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
4: 旋律转场，105.5

Crazy Lee 来自李宇春这首 Why Me。 纯纯说呢，其实自己的时尚敏感度是后天培养的，虽然现在经常会出席很多的这种时尚场合哈，他说他以前其实根本不太关注时尚，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好感，那因为所有的精力都在音乐方面，本来就是学音乐的，所以不会太考虑音乐之外的事情。真正的改变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认识了不同的设计师，就是说在幕后大家看不到的那一面是自己反转巨大改变的一次。设计师对于事业的那种偏执的态度，精益求精都不足以表达，非常的认真严肃，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倾注的心血，那所以才会有了自己之后多渠道的发展哈。来自李宇春这首 Why Me，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宇春，继续送上张学友《如果爱》。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
1: 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

0: 的秋水，季和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我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只是黄韵玲想告诉所有对自己抱有怀疑的人，自己都不爱自己，别人如何爱你。这首歌也一度被很多明星收录并且翻唱哈，所以他依然坚持做自己，才能看到如今的他。有人说，我们看惯了太多的那种一炮而红，转眼又不知所踪，能够做自己才是漫漫长河当中的一股清流哈。那这首歌没有入口即化的甜蜜感，但是时间当中

空沉淀下来的声音，总是要细细的尝过才知道。为你送上黄英玲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伍佰和陈的 Blue 晚风。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

0: 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4: 爱上988。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4: 爱上988，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

0: 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算术，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算术。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王峰非常喜欢《勇敢的心》这部电影，觉得电影所表达的精神和他的音乐风格很接近，然后让内心来产生共鸣，于是这首歌因为这种共鸣就被创作了出来。因为这首作品啊，能够直接表现出歌曲的创作背景，让歌曲更有表现力，而贾一男的吉他呢，在整首歌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音色的整个的质感把美式摇滚和英式摇滚结合在一起，贝斯、鼓、王峰的声音、四位男人的声音合在一起，充满了能量。来自王峰这首《勇敢的心》，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梁静茹《思路》。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

0: 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郭顶的这首《微微》，5: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现在的实时温度19摄氏度，今天预报阴转小雨，最高21度，最低18度，这个降温也很明显，提醒你这两天一定要多穿一点啊。你看我这个声音就明显是感冒的这个症状还比较严重，这两天的时候发现身旁的很多朋友都感冒了，在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明天的时候预报阴天，最高25度，最低17度，后天多云，最高26度，最低18度。继续为你送上侧田男人 KTV。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动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临近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

0: 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终于他来自梁咏琪。说起梁咏琪呢，很多人都会想到曾经陪伴自己度过青春期的那些歌，短发、新鲜、终于他、胆小鬼、花火等等。清新宜人的歌曲当中唱的是初遇爱情时候女生的心态。那个时候的女生呢，暗恋的时候会唱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失恋的时候会唱我已剪短我的发，热恋的时候会唱

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而唱着这些歌的梁咏琪呢，似乎永远都是那个个子高高的短发女生，眉眼当中多的是清纯和快乐。时过境迁，往事随风而去，如今的她品尝着更多的是生活当中的甜蜜和幸福，来自梁咏琪这首《中意他》，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曹芳纪念册。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就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因而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梁静茹瘦瘦的，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那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的锁定，专柜价将近3000块，今天反季清仓直接699起。当然这反季囤货的力度啊，一年就这一次，错过就得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面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我们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羽绒服。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今天带来的三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版型，配卫衣搭大衣都好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而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非常的好看，那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有朋友就问了，现在才秋天买这个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告诉你，反季买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那得1件3000多块啊，打折呢是不存在的事儿。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下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择，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海外之彩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组。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字来抢购吧。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带来的是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省下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择，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了解更多反季好物。继续为你送上陈小春抱一抱。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日的傍晚18:15，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105.5为大家带来的非常划算经济的好物。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我们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专属福利了。你像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转眼就要到了嘛，很多人相信早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行程，走亲近访好友，全家团圆聚餐。这时候我们平常串门空着手总归不合适，选礼品呢反倒成为了很多人的烦心事。像糕点、水果，我们经常会带的太普通了。想要拿得出手啊，还得是好酒来撑场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家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这款酒啊，可是实打实的五粮液嫡系好酒，品质有保障。这么好喝又这么有品质的酒，官方扫码价呢，一瓶就得1099了，1099元。平常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有点心疼了。那今天我们105.5也为大家提供到地区的专属宠粉福利，200多块钱就能带走一对儿，也就是2瓶200多。囤上一箱6瓶啊，会更加的划算，只要799元。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能带走一箱还多呢，还配这个礼袋儿，从里到外都是精致的。这个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直接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商城大活动，全网低价，限时限量，售完可不补货，所以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抢到就是赚到了。它是带有官方溯源码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即刻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五粮液的红尊酒啊，是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大家对于这个地址肯定会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它就是五粮液总厂，五粮液总厂的厂址，所以它这一次呢，也是五粮液总厂的嫡系出品的酒了。根正苗红，不是什么分厂代工的，更不是什么贴标酒，它就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相当于酒的这个正品身份证啊，一查便知。咱们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呢都带有官方的专属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买的彻底放心。这个酒呢，官方价格一瓶就是1000多块钱。今天咱们地区专属福利299，带走一对儿2瓶，囤上一箱6瓶会更加划算，799。之前最便宜我们卖一对儿也是要400多块钱了，现在一对儿还可以再直降100多块钱，还配了礼盒礼袋，从里到外都是精致的，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证。这次呢，也是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商城大活动，全网低价，限时限量的福利，售完绝对不补货，机会太难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抓紧时间下单，记得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啊，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日的傍晚18:1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

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2: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

0: 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

0: 人。
1: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0: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日的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一个微笑和调皮的嘴角，让午后。
0: 今天虽然是这个星期日啊，但是也是又一个工作日。当然所有的努力呢都是为我们这个即将到来的双节来做准备的。当然今天也是辛苦一天了，留上一个小时来在二次元的世界放松一下吧。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来带大家了解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简短的这个最新资讯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直接给大家上一个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最近有关注到的一个 IP， 叫做牛来。这一次的这个牛来呢可以说是一匹大黑马了。你只说它是一匹黑马，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确切啊，因为确实是冷门当中的冷门，黑马当中的黑马。今年牛来呢也是创造了最低的成本，收获了以最低成本为限度的最高票房。牛来截止目前呢已经是有6000多的票房了。可以跟大家说一下6000多的票房什么概念啊，就是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筐出未来，我记得当年也只拿了1000多万的票房。而牛来呢来自两个人的制作班底，两个人，而且还是两个非专业的人士啊，就是导演和他的妈妈，所以也是好像一下子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动画的信心，以及看到了中国这个以热度为核心的这个票房的潜力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发现，就是只要你这个东西有热度，哪怕你这个东西做的再一般，依然会有人为你买单。所以借着这一股热劲儿，牛来第二部之启航将会在2027年正式上线。今日呢，牛来的动画导演叫做信宇萌，也是正式发文说牛来的第二部之启航，也就是牛来的续集将会在明年正式上线。这个事情说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不能说被资本做局啊，只能说这个喜欢关注一些热点的，或者说喜欢凑热闹的人是真的非常的多。当然我相信这个导演信宇萌也会在牛来第二部的时候，在这一年之间啊，自己的这个 3D 建模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有一个大大的提升，然后也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这些牛来的剧集，从一个故事到一个全新的冒险。这一次的导演信宇萌也是说了啊，他预告会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呢，灯塔专业版的信息显示，牛来的这个院线的播放密钥正式宣告延期。最近宣告延期的动画影片并不多，唯一一个就是八仙，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牛来的这个通过热点而引来的票房的号召力。所以这一次的牛来呢也是近期动画电影当中唯二选择密钥延期的。就密钥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一个电影院然后选择播放某一个影片，它是有一个月的期限的，然后一个月期限之后呢这个密钥就到期了，所以一般就是这个电影就会下线。而这一次呢牛来也是选择密钥延期，也就是说明它还会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去看这个电影，所以各大影片各大这个影院才会愿意接受这个密钥延期啊，才会给他排更多的片子。那这一次牛来的密钥延期呢将会将它的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也就是说如果前两天大家一直没有时间去看这一部在今年夏天算是冷门的一个爆火动画牛来的话，可以选择在国庆长假期间 去到院线去观影啊。那根据猫眼专业数据版来显示呢，这一次牛来一的这个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6307万元，评分高达7.8分，应该是评分低达7.8分，却有了如此高的一个票房成就，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那明年你会愿意接着去看牛来的第二部吗？我相信如果按照今年同样的制作水准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而如果他制作的更好了，可能反而他的这个票房会降低吧。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上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长乐漫游记》，来私信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看法。当然也可以

0: 起，
1: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下一个相关资讯。下一个相关资讯呢，应该是关于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 IP 了，那就是《熊出没》。那《熊出没》呢，这次也是又一次官宣了自己的全新力作《熊出没之神奇宝物二》。首支预告片呢，也是正式发布了。这个是在9月16号，它的官博呢正式发布了《熊出没之神奇宝物二》的预热视频。在预热当中呢，光头强、熊大、熊二三人组又一次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冒险，而且许愿树的修复也在推进当中，还有更多的神奇宝物和更多的欢乐即将呈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全片预告当中呢，三个人穿的这个衣服也是非常的神奇啊。熊大和熊二呢穿了类似于卓别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宽大的西服，还有这个高颅顶的这个帽子礼帽。而光头强呢也不再是光头的形象了，拥有了一头这个卷翘茂密的秀发。所以又一次熊出没要跟我们见面啦。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个开学的周六周天又有这个可以观影的机会了哈。

OK， 那我们就先来听上一首这个《熊出没》的主题曲，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资讯。先来听到的第一个主题曲呢，是来自《熊出没之年年有熊》，也是他的一个贺岁档电影的片尾曲，来自歌手吴莫愁带来的《带我到山顶》。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6: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5: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6: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5: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7: 来了，那边坐。
6: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5: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6: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5: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6: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8: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的傍晚19:2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刚才有朋友问说，这个《熊出没之神奇宝物》什么时候上线啊？10月1号啊，10月1号，也就是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这次依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只可爱的小萌物啊，光头强应该也算萌物了吧。讲述的故事其实也还比较简单，因为它是接续前面的这个故事嘛。金豪的许愿树计划失败之后呢，并没有善罢甘休，愈发暴躁的他也是选择卷土重来了，大肆搜集了神奇宝物。他设计抹去了熊大熊二的记忆，来蛊惑他们和光头强为敌。光头强呢，也是联合森林伙伴展开救援，成功帮熊大熊二找回了记忆。熊强再度联手守护宝物，对抗金豪。随着斗争不断升级，大量宝物接连现世，令金豪愈发疯狂，他的手下也为了争夺功劳各怀鬼胎，觊觎宝物。平静的狗熊岭就此卷入了宝物争夺动荡的风暴之中。我觉得最近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就是之前是对立派的两帮人啊，在这个随着动画一点一点的推进之后，突然这个携手共进了，比如说像这个熊大熊二和光头强，比如说像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在之前大家看可能会觉得，哎，他们不是对立的关系，怎么突然开始联手一起共同抗敌了。果然这个儿童动画也离不开包饺子的大结局哈。OK，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相关的动画资讯。继续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片单发布。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当然第一，它是有这个动画单元的，第二，它在最近啊，也就是在这两天，此时此刻正在我们古城西安举办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呢，在9月19号正式启幕。我们这个98陕西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这个短视频账号呢，也是完成了这个线上的直播。那这个活动呢，预计会在23号正式结束，全程在我们古城西安来举办啊。本届的金丝路奖这个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包括了剧情片、纪录片和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路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最佳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10个奖项啊，共计。而这一次呢，我们就单说这个动画片的入围啊，因为毕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嘛。动画这边呢，我们今年上线的两部我个人觉得很值得一看的动画是都入围了，所以我感觉这个奖项的不管它含金量大不大，它这一次选择入围的两部影片还是我觉得在国产动画来说这个艺术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能够看得出这一次的这个丝路国际电影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带来了一些艺术方面的鉴赏啊。因为可能真人电影我个人不是特别的了解，就动画电影来说，我是个人没有想到燃笔娃是有入围的，因为作为一部动画艺术片来说，燃笔娃一定是该要入围的。它在制作方面之前有给大家专门做过燃笔娃的专题节目，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听啊。燃笔娃的这个绘画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它是先拿毛笔勾勒出这个线条。不仅如此呢，它为了完成这个，因为燃笔娃它的这个主角是一只猴子，是一只可爱的小毛猴，为了完成这个燃笔娃的这个毛流感，它是将宣纸的边边一点一点用手来把它拽出这种毛茸茸的这种不规则的边界，让它有猴子的这种毛的质感。而你想，这个一个电影两三个

小时，他得一帧一帧去做这个画面，所以还是在这个制作艺术类方面啊，是下了非常大的这个苦功夫的。所以这一次呢，入围的影片就包括了今年在年初刚刚上线的《燃笔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立刻想到这部影片，因为我是能够立刻想到它的，它就是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这也是在前两个月刚刚上线的一个动画电影啊，我当时觉得这个影片拍得非常的好，就是完完全全可以跟长安三万里去分庭抗礼啊。我觉得他拍的跟长安三万里画风也很像，然后故事的这些风格，讲故事的这个风格也很像，而且他拍的让人觉得画面的张力很强大。然后因为他的这个片长是有限制的，所以其实很多的人物塑造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饱满，这也是他被诟病的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局限于它的这个片长啊。如果片长能再长一点，我相信里面包括像吕布啊等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角色，应该会塑造的更加丰满一些。当然这一次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也是正式入围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来自国外的两部作品，第一个是来自意大利的，叫做时空行记，这个画风也是非常的独特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它的这个海报啊。第二部呢叫做《奶奶身后事》，这个是来自四个国家联合这个制作的，一个是捷克，一个是斯洛伐克，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斯洛文尼亚。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所以当然我心中更加期待这个燃笔娃能够获奖哈。提前做一个小小的预测吧。其实话都说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笔娃的主题曲啊，是来自这个女子组合豆豆来演唱的一首燃笔娃的动画主题曲，叫做《荒唐谣》，很有豆豆的风格。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5: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的傍晚19:3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1个小时7点到8点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穿过你的发梢，还是第一次说这个周日的傍晚，在这一秒，感觉周日作为工作日上班确实还是不太习惯啊，不知道今天的你感觉如何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即将迎来的这个长假，我们也是为他来攒足力气，到时候放一个轻松自在的悠闲的假期，所以觉得前期的这些付出应该都是值得的吧。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动态。需要说到的这个 IP 也是目前国内 3D 修仙动画的一个相当大的 IP 了，数一数二的头部顶流了，那就是仙逆。这一次呢，仙逆又带来了他的好消息，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会在9月25号开启超前观影，我知道大家可以去到电影院看动画片啦，可以去到电影院看大家比较熟悉的 3D 修仙类的动画，我觉得这个体验应该还是蛮神奇的，跟你的道友来一场线下的见面会。目前呢，站内预约的人数已经突破到236万了，也是登顶到了腾讯动画期待榜和热搜榜的第一位。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呢，叫做《世仙之战》啊，这个超前的点映呢也是在部分城市会有，不知道我们古城西安会不会有啊，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毕竟这个也是非常多的仙逆的粉丝翘首以盼的，我们的这个王麻子王林即将这个问鼎伐仙，突破杨石境界，这也是无数粉丝翘首以盼的史诗大战了，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熟悉仙逆年番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啊，这个雷仙界篇章呢有一处非常大的剧情的漏洞缺口，年番的正片呢是直接跳过了王林大战血祖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戏份，导致王林境界提升显得非常的突兀，所以很多粉丝看完这个剧集的动画

0: 转折点。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雷仙界崩塌之际，境界大能血祖姚星海为了营救自己的女儿叫做姚希雪，不惜跨越星域来追杀王林。这个其实也是埋了很久很久的伏笔了，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彼时的王林呢，仅仅是处于这个问鼎大圆满，二者的修为差距确实还是非常之大，如果正面硬刚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在小说当中呢，王林肯定是不会选择硬碰硬的，他和这个韩老魔其实也是有得一拼的，在修仙路上维稳最重要。所以呢，他在小说当中呢也是和这个李元联手，选中了一处濒临崩溃的仙人储物空间，来布下了上千道的破灭禁制。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所以在这一次呢，将会提前见证王林这个事先破镜的一些高光时刻。随着超前点映的这个消息放出来呢，预约量也是再度暴涨。在没有大规模的铺天盖地的线下宣发之下，完全就是靠着原著粉包括一些动画观众自发来传播，能够拿到这样的数据呢，也是足以证明仙逆的强大号召力。什么样的数据？就是腾讯动画的期待榜加上热搜榜双榜的榜首这样的一个位次啊，也是足以证明仙逆这个强大的号召力啊。九月的25号即将开启它的线下点映，那这个动画具体上线是到10月1号，不出所料啊，又放到了11假期，所以这一次的11假期能看到的动画还是挺多的。

目前从放出来的一些 PV 物料来看呢，这一场的剧场版在画面和人物方面是进行了一些升级，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王麻子的形象啊。不过王麻子的这个皮肤套装确实也是非常的多啊。在这一次呢，制作组为问鼎期的王林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的全新建模，五官的这个细节呢也是进行了一些优化，褪去了一些少年的青涩啊。喵喵喵，早安喵。但是呢，咱们实话实说，这个仙逆的这个建模其实不是说不好看，但是就是有些撞脸，不像这个凡人修仙，他的这个建模就是一看就很明显，他就是韩老魔的那张脸。当然韩老魔的那张脸呢，也是从第一期，就是从第一个篇章一直到目前，也是变化了很多次。很多朋友都说他撞脸这个杨洋，所以后来真人版就真的请了杨洋在拍嘛。那真人版的第二部好像也是官宣要开始制作了，依旧是请到的杨洋来主演这个韩立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后期的这个建模其实和朱一龙是有点像的啊，但是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那仙逆的这个建模呢，它就更加偏向好看，就是完美的这种黄金分割比例，所以你会发现王林的这个撞脸程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这一次的剧场版呢，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像工期或者说像制作的周期这样的一些硬性的要求，剧场版呢，它会集中资源来打磨一些打斗的镜头，包括一些空间破碎啊等等的一些宏大的场景。所以在这一次的剧场版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雷仙界空间的撕裂，还有一些法则洪流、血祖血道神通等等的一些大场面，所以视觉冲击力即将拉满。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无论是国漫圈还是说这个网文圈，都会在评论区当中炸锅，好不好看呢就等它正式上线了，期待一下9月25号的超前点映吧。当然如果点映的这个城市没有我们古城西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电影的正式上线10月1号就可以去影院观看了。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线下的点映是采取了随机抽取的方式来确定观影里的参与资格的。这个具体的抽取方式呢，大家可以去到先例的官方平台去看一下他们发布的这个通知。抽取的结果呢，会以短信的形式来通知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购票时的预留手机号畅通，随时注意查收短信。但是具体目前的这个参赛的方式参与这个点映的方式还有这个名额数量还没有正式公布，大家可以先提前期待一下。喜欢你的微笑。这一次的超前点映之后呢，估计也会放出更多的幕后制作花絮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热，包括一些原画设定啊等等的一些预约解锁福利。其实回顾第一版的剧场版叫做神灵之战嘛，当时制作组也是收获了大量的粉丝认可，不过神灵之战呢没有上线这个线下的院线，但是也为仙逆的制作积累了非常多的这个剧场版的经验，所以在这一次的事先之战，也就是它的第二部，所以也是积累了更高的一些期待值，除了期待，我相信更多的是一份上线到线下院线的沉甸甸的压力吧。OK， 我们先来听一下当时动画第一部剧场版啊，叫做《神灵之战》的主题曲。这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动漫歌手张申成带来的一首基本同名的主题曲啊，叫做《神灵》。一起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日的傍晚19:5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更新两条最新的动画相关动态。这两条动画相关动态呢，都是来自国外的动画电影啊。首先要说到的叫做《荒野丛林》，来自莱卡新片。近日呢，莱卡工作室新片《荒野丛林》曝光了全新的海报，海报的上方写着来自鬼妈妈的创作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啊，其实它也是点明了整个新片的气质传承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阴郁。在画面当中呢，两位女性角色被盘旋的乌鸦包围，下方呢是一座被森林环绕的庄园，隐约呢可以在远处看见一座大桥，在海报的底部呢也是标注了它的分级，也就是13岁以上可看。该动画呢将会在10月23日登陆北美影院正式上线。那目前国内是否会引进还没有正式官宣的通知，我们可以稍等一下啦。就是喜欢你的味道。第二个消息呢，是来自网飞的全新动画，叫做《季姐妹》。在9月17日的时候呢，网飞也是发布了自制的动画长片《季姐妹》，发布了它的这个先导预告片啊，这也是网飞对于灰姑娘故事的又一次现代版的改编。由网飞工作室在温哥华和悉尼的内部团队来完成制作。这个影片呢，并不会上线到线下的电影院，而是定于将在11月20日的时候上线流媒体平台。那目前官方的回复表示呢，这一部电影不仅有王子、水晶鞋、皇家舞会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童话故事当中应有的一些特点，它还会在里面包含有复仇、高速追逐和一个非常火辣的巨魔，非常火辣的巨魔，辣条王子。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风格的动画，大家可以稍事期待一下，应该会颠覆大家对于这种传统童话风格的公主的定义吧。OK， 那以

0: 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自己比较想知道的一些相关资讯，游戏的也好，动画的也好，漫画的也好，小说的也好，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抖音、小红书搜索我们的长乐漫游记的官方账号，可以来私信跟我分享，说不定你喜欢的这个 IP 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小丘的池塘有丘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静静地按下电。

0: 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

0: 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小泡泡们，今天魔法泡泡为小朋友们带来中国民间故事《漏》。从前有座驴背山，腰间住着个王老汉，王老汉家养了一头大胖驴。山上的老虎看见了，心里想，那大胖驴一定很好吃。山上的小偷看见了，心里想，那大胖驴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这天晚上，老虎和小偷都来了，小偷扒开了屋顶，老虎挖开了墙角。
1: 咦，这是什么声音啊？
0: 王老汉被惊醒了。
2: 管他贼呢虎呢，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漏。
0: 老太婆说。
2: 漏？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漏，难道这家伙比我还厉害？
0: 小偷想。
1: 漏？我翻山越岭这么多年，还从没有碰到过漏，难道这家伙比我还厉害？
0: 老虎想。小偷吓得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了下去。
3: 哎呀，是漏啊！
0: 老虎驮着小偷拔腿就跑，跑过了驴背山，拐过了驴背弯，跳过了驴背缸，噗，一头撞在了大树上。小偷想，
1: 这个漏好厉害啊，像旋风一样，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0: 老虎想，
1: 这个漏好厉害啊，像石头一样，压得我心都要蹦出来了。
0: 这时候突然下起了雨，哗啦啦哗啦啦，
3: 那大胖驴一定很好吃，
0: 卖个好价钱。小偷被雨一淋清醒了许多，想想不甘心，还是要回去偷驴。老虎被雨一淋清醒了很多，想想心不甘，还要回去吃驴。可是小偷一回头，老虎一抬头，
2: 啊，漏又来了。
0: 小偷一心只想着快逃快逃，老虎一心只想着
1: 快逃快逃。
0: 不料小偷手一松，老虎腿一软，一起爬向了山坡。
2: 漏啊！
0: 天快亮了，雨越下越大，滴答滴答滴答，哎，怕漏雨，偏又漏了。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

0: 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0: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2: 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

0: 也值得被记住。
1: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2: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2: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3: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2: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3: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2: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2: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3: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2: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3: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2: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3: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

0: 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2: 好消息啊！
0: 对，大家等了三年，盼了三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2: 没错。
0: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2: 没办法，
0: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2: 嗯，
0: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2: 嗯，
0: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三年了。
2: 对，下个三年再见了，
0: 嗯、
2: 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0: 嗯，
2: 并不陌生。
0: 对。
2: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0: 对的，
2: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三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0: 嗯，
2: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0: 嗯，
2: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0: 对，
2: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0: 对的。
2: 那么你想一想，静时，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三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0: 那可太牛了呀，
2: 一点都不夸张吧？
0: 对呀，
2: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0: 嗯，
2: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0: 嗯，
2: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0: 对呢，
2: 对不对？
0: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2: 对，
0: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2: 嗯，
0: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2: 嗯，
0: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2: 嗯，
0: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啊。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2: 啊，
0: 包括牙齿、笑容，
2: 哎，
0: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2: 苛刻呀，
0: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2: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0: 再定一下。
2: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0: 开个玩笑。
2: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0: 对的，
2: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0: 嗯，
2: 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3步的原则。
0: 嗯，
2: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
0: 嗯，
2: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
0: 嗯，
2: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0: 嗯，
2: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
0: 嗯，
2: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0: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
2: 嗯，
0: 单独有个展柜儿，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2: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0: 嗯，
2: 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三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
0: 嗯，
2: 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
0: 嗯，
2: 就等他呢。
0: 嗯，
2: 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0: 嗯，
2: 因为它有4个新的这种特点。
0: 嗯，
2: 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0: 嗯，
2: 甚至这不都等了3年了吗？3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它的。
0: 对呀、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4新呢？
0: 对，
2: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0: 嗯，
2: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0: 对，
2: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0: 嗯，
2: 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2: 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0: 对呀，

0: 不服谁的。
1: 嗯，谁都不服谁，谁都想当老大。
0: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1: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0: 对呀，啊，这是第一心吧。
1: 嗯，
0: 第二心是什么呢？新剂型。
1: 新剂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1: 嗯，
0: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1: 嗯，
0: 那它小不小？
1: 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零点几纳米啊，
1: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呀，啊，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然后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
1: 嗯，
0: 是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真气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
0: 呵，
1: 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啊。这个绝对不会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
1: 嗯，
0: 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哦，
0: 那这个新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新，
1: 嗯，
0: 叫浓缩纯化肽技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嗯，
0: 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
1: 嗯，
0: 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
1: 嗯，
0: 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
1: 嗯，
0: 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
1: 嗯，
0: 这个希望我觉得静时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
1: 嗯，
0: 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
1: 的，哦，
0: 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
1: 嗯， 嗯，
0: 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
1: 嗯，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1: 嗯，
0: 沾火就着，
1: 嗯，
0: 点火就炸，
1: 嗯，
0: 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两层楼的一个叔叔，
0: 嗯，
1: 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
0: 嗯，
1: 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
0: 嗯，
1: 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
0: 嗯，
1: 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机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2家3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
0: 啊。

0: 就是磨破皮儿了、
1: 啊，
0: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1: 啊，
0: 他才消停。
1: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0: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1: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是一种病
0: 态，病
1: 态是不是、
0: 嗯？
1: 他是患者，他是病人。
0: 对，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
0: 嗯，
1: 往往都是十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
0: 嗯，
1: 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0: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1: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0: 嗯，
1: 是吧？为啥焦虑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
0: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
0: 嗯、
1: 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
0: 嗯，
1: 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0: 对呀、
1: 啊、是吧？这咋回事啊？
0: 是呢，
1: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
0: 嗯、
1: 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就上来了呢？
0: 嗯，
1: 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
0: 嗯，
1: 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0: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1: 对，
0: 担心血糖的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0: 对，也崩溃，
1: 也崩溃、
0: 哦、
1: 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
0: 嗯，
1: 你说胰岛素我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
0: 嗯，
1: 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
0: 嗯、
1: 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0: 对呀、
1: 啊、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
0: 嗯，
1: 你躺又躺不平，
0: 嗯，
1: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0: 对，
1: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0: 嗯，
1: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0: 嗯、
1: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0: 嗯，
1: 脑袋上悬的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0: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1: 对，
0: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1: 啊，对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1: 嗯，
0: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1: 过几天就好了，
0: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儿焦虑。
1: 对呀、啊，
0: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1: 没底，
0: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1: 就是害怕。
0: 嗯
1: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
0: 嗯，
1: 好几年前了，
0: 嗯，
1: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0: 嗯，
1: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0: 啊、哦、
1: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
0: 啊、哦、
1: 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0: 嗯，
1: 四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1: 嗯，
0: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1: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0: 哦，
1: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0: 嗯，
1: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0: 嗯，
1: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0: 嗯，
1: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0: 嗯，
1: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四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0: 哟！
1: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0: 变成健康人了。
1: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0: 嗯，
1: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0: 嗯，
1: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四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0: 嗯，
1: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0: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1: 嗯，
0: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1: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0: 是呢，
1: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0: 嗯，
1: 焦虑了，抑郁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
0: 希望
1: 了造成的。
0: 对，
1: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0: 嗯，
1: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0: 没有啊。
1: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0: 嗯，
1: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它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0: 对的，
1: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0: 对的。
1: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0: 减药，
1: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
0: 哦、
1: 那减药是必然的、
0: 哦、
1: 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0: 明白，
1: 这个是了不得的。
0: 嗯，
1: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0: 嗯，
1: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0: 嗯，
1: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0: 嗯，
1: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0: 嗯，
1: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0: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1: 嗯，
0: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1: 解决了。
0: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1: 没错，
0: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1: 可不嘛，
0: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1: 对喽。
0: 嗯，
1: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太少了。
0: 是
1: 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0: 嗯，
1: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0: 嗯，
1: 结果名
0: 额
1: 还那么
0: 少，
1: 是不是？
0: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1: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1: 可不嘛，
0: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1: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0: 对，
1: 那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0: 嗯，
1: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0: 嗯，
1: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0: 对，
1: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0: 嗯，
1: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0: 哦，HPV 疫苗，
1: 对，有三价的，有五价的，
0: 嗯，
1: 有九价的，
0: 九价是最难搞到的，
1: 大家伙都想打九价的，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九价的，对吧？
0: 嗯，
1: 说效果最好吗？
0: 嗯，
1: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九价这个疫苗。
0: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1: 到那儿去打，
0: 打了飞机去打疫苗，
1: 是不是？
0: 嗯，
1: 大家都知道九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0: 嗯，
1: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0: 对，
1: 你就进不来货，
0: 对，
1: 是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0: 嗯，
1: 你跟九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0: 对呀，现在九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1: 嗯，
0: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1: 是啊，
0: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1: 对，
0: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打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1: 对，
0: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1: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0: 这也很正常。
1: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0: 对的，
1: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0: 嗯，
1: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0: 嗯，
1: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0: 嗯，
1: 美国的味乐舒
0: 啊，好，
1: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0: 嗯，
1: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0: 没有，
1: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0: 嗯，
1: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0: 嗯，受益了，
1: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嗯。
1: 还有蜂王浆皂，
0: 嗯，
1: 是不是？你别看四块香皂，

0: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1: 对呀，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0: 对呢。
1: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咱们9.9块，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静时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0: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
1: 你
0: 的，
1: 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
0: 做
1: 是？
0: 到了。
1: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0: 对。
1: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卧床都半年了，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0: 哎呦！
1: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5年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0: 等会儿啊！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还有用了1.5年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1: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
0: 是
1: 可思议！
0: 呢。
1: 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0: 老糖人了。
1: 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0: 这并发症可挺多
1: 特
0: 呀，
1: 别全面了，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0: 这都有执念了，
1: 可不吗？
0: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1: 多难吧？
0: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呀。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1: 能不出事儿吗？
0: 多吓人呢！
1: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就跟疯了似的。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啊？他都不记得
0: 哎
1: 了。
0: 呦，
1: 你看看，
0: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1: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哎，老师，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
1: 可不
0: 呢？
1: 吗？想不起来了。
0: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1: 对呀、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儿，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1: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0: 我的天
1: 我们正
0: 呀！
1: 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他只有1.7，多
0: 都
1: 低
0: 快
1: 呀、
0: 没了。
1: 可不吗？
0: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1: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0: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时你不经常健身吗？
1: 嗯，
0: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一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吃了一年半
0: 啊！你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在
1: 是不是、
0: 啊、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1: 这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一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
1: 嗯、
0: 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哦、
0: 是吧？俩人哎。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儿，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啊、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2: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2: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3: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 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真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位主药苦瓜命名，每国三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听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定一年的啊。
0: 哎呦，
4: 哎呀，这等了三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0: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三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4: 哎，效果不错啊。
0: 哦。
4: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0: 啊，
4: 三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0: 眼睛哦、
4: 哎、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0: 哦，
4: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0: 嗯，
4: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0: 哦，
4: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0: 嗯，
4: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4: 而且每年都体检。
0: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4: 啊、
0: 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0: 你看、
4: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六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炎病变。
0: 哦，
4: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哎呀就剩0.02了。
0: 0.02了、哎、呵，哎呀，
4: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啊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0: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4: 嗯，
0: 就是三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
4: 嗯，
0: 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
4: 对对对，
0: 尤其是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4: 嗯，
0: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
4: 嗯、
0: 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4: 嗯，
0: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4: 嗯，
0: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嗯、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4: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0: 啊，
4: 吃药啊都没效果。
0: 对呀、
4: 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0: 哦，
4: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0: 嗯，
4: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0: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4: 哦、
0: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嗯、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
4: 对对对，
0: 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
4: 嗯，
0: 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
4: 嗯、
0: 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
4: 嗯、
0: 但是血糖一旦高了、嗯、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的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
4: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
0: 嗯，
4: 哎，后来就又完了，
0: 你看
4: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4: 哎呀就剩个光感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4: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
4: 嗯，
0: 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
4: 嗯。
0: 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

0: 年的
1: 啊。
0: 哎，吃完这半年哇，这眼睛这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哎，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这个东西了。
1: 好，
0: 哎，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
1: 啊。啊啊，
0: 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1: 哎呦呵，
0: 哎，老惨了的。
1: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0: 好。
1: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0: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1: 啊，
0: 留少了
1: 少了
0: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1: 哦。
0: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1: 啊，问
0: 呀，一直说没有货。
1: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啊，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要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0: 哦，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年，
1: 哎呀，
0: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1: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
0: 嗯，
1: 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0: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1: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好嘞，
0: 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留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问你啊，
1: 嗯，
3: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订不？
1: 上来就问啊。
3: 嗯，
1: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哦，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3: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要一年的那个
1: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哦哦，
1: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1: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1: 哦，你

0: 那你
1: 就是，
0: 真得着了，哎呀，
1: 对
0: 好
1: 呀、啊，
0: 啊，
1: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1: 刚用了两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1: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1: 之前她总是在家里唠叨，哎呦，那个腿
0: 啊，
1: 像绑着沙袋一样，
0: 腿
1: 真是
0: 沉，
1: 重啊，她
0: 啊，
1: 说走路都走不了。
0: 啊，
1: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2天之后啊，
0: 啊。
1: 她就感觉她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抬起来给我看。他
0: 效
1: 说
0: 果多
1: 你，
0: 快啊！你看
1: 对，他
0: 看，
1: 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0: 也软和了，
1: 我
0: 好。
1: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个裂口是粉色的，知
0: 哦，
1: 道吧？
0: 好，
1: 特别的好。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明
1: 所以
0: 白。
1: 今天我想跟您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我也有糖尿病的，但
0: 是
1: 是
0: 吗？
1: 我没有我妈那么重，我
0: 啊，
1: 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0: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2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1: 那当然呀。
0: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她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1: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第一次感觉哈，呵呵，用对了产品，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300斤，
0: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1: 哦。
0: 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吧？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
1: 对
0: 吧？你
1: 对，
0: 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1: 对对，
0: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中药的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1: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跟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0: 好。
1: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0: 那可不。
1: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0: 对。
1: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它不管事儿啊，那不得打胰岛素吗？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1: 哦，杨老师，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0: 那
1: 那
0: 还
1: 更
0: 用吃什么
1: 健
0: 降
1: 康
0: 糖
1: 了
0: 药
1: 呀。
0: 啊？对呀，那可不。
2: 健康的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0: 对，
2: 那真的是解决了。

0: 安全的后顾之忧。
1: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0: 小菜一碟，杨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啊，所以我急呀、啊，我想用上 啊。
1: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0: 好好好，谢谢你哦，梁老师。
1: 好了，
0: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
1: 好了，
0: 谢谢，再见哈。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青丘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5: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5: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6: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5: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6: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5: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6: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5: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6: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5: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6: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5: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6: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5: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6: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 由于产量稀

0: 手，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定热线电话，
0: 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
0: 武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
1: 51-6029。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7: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6: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7: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0: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7: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7: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7: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4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7: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7: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7: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春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2: 好消息啊。
0: 对，大家等了三年，盼了三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2: 没错。
0: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2: 没办法。
0: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2: 嗯。
0: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2: 嗯。
0: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3年了。
2: 对，下个3年再见了、
0: 嗯、
2: 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0: 嗯，
2: 并不陌生。
0: 对。
2: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0: 对的，
2: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3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0: 嗯，
2: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0: 嗯，
2: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0: 对，
2: 这个价格就给大伙打下来了。
0: 对的。
2: 那么你想一想，静师，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3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0: 那可太牛了呀，
2: 一点都不夸张吧？
0: 对呀，
2: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0: 嗯，
2: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0: 嗯，
2: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0: 对呢，
2: 对不对？
0: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2: 对，
0: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2: 嗯，
0: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2: 嗯，
0: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2: 嗯，
0: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啊。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2: 啊，
0: 包括牙齿、笑容，
2: 哎，
0: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2: 苛刻呀，
0: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2: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嘛，
0: 再定一下，
2: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0: 开个玩笑。
2: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0: 对的，
2: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0: 嗯，
2: 我告诉你，静室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3步的原则。
0: 嗯，
2: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
0: 嗯，
2: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
0: 嗯，
2: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3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0: 嗯，
2: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
0: 嗯，
2: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0: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
2: 嗯，
0: 单独有个展柜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2: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0: 嗯，
2: 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3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
0: 嗯，
2: 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
0: 嗯，
2: 就等他呢。
0: 嗯，
2: 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0: 嗯，
2: 因为他有4个新的这种特点。
0: 嗯，
2: 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0: 嗯，
2: 甚至这不都等了3年了吗？3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他的。
0: 对呀、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4新呢。
0: 对。
2: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0: 嗯，
2: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0: 对。
2: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0: 嗯。
2: 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2: 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0: 对呀。
2: 谁都不服谁的。
0: 嗯，谁都不服谁。谁都想当老大。
2: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
0: 嗯、
2: 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0: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2: 对呀、啊、这是第一新吧。
0: 嗯，
2: 第二新

0: 心是什么呢？心悸型。
1: 心悸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悸型。
1: 嗯。
0: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1: 嗯。
0: 那它小不小？
1: 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儿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心悸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0.几纳米啊，
1: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呀，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然后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是
1: 嗯，
0: 吧？进入口腔，它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蒸汽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
1: 快。
0: 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
0: 哈
1: 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
0: 呵，
1: 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这个绝对不会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那这个锌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锌，叫浓缩纯化肽技术。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这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啊，
1: 哦。
0: 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沾火就着，点火就炸，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2层楼的一个叔叔，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儿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2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机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2家3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你
0: 啊，
1: 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因为他是一种病
1: 病
0: 态，
1: 态，
0: 是不是？他是患者，他是病人。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 往往都是1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

0: 穿着，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
1: 嗯，
0: 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1: 嗯，
0: 是吧？为啥焦虑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
1: 嗯、
0: 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
1: 嗯，
0: 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啊、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
1: 嗯、
0: 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就上来了呢？
1: 嗯，
0: 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
1: 嗯，
0: 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的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崩溃，
0: 也崩溃，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
1: 嗯，
0: 你说胰岛素我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
1: 嗯，
0: 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
1: 嗯、
0: 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
1: 嗯，
0: 你躺又躺不平，
1: 嗯，
0: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1: 对，
0: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1: 嗯，
0: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1: 嗯、
0: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1: 嗯，
0: 脑袋上悬着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0: 啊，对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0: 嗯，
1: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焦虑。
0: 对啊，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
0: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静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好几年前了，
1: 嗯，
0: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1: 嗯，
0: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1: 啊、
0: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
1: 啊、
0: 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1: 嗯，
0: 4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啊！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有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4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4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希望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 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

0: 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它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
1: 哦，
0: 那减药是必然的。
1: 嗯，
0: 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啊，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名
1: 额
0: 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HPV 疫苗，
0: 对，有3价的，有5价的，
1: 嗯，
0: 有9价的，
1: 9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想打9价的。
1: 对，
0: 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9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吗？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9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了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9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3价5价的。
1: 嗯，
0: 你跟9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现在9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1: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1: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达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1: 这也很正常。
0: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1: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1: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1: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1: 嗯，
0: 美国的卫乐舒
1: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1: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还有蜂王浆皂。
1: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是块香皂，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啊，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1: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1: 嗯，
0: 咱们9.9块，
1: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1: 嗯，
0: 你看看

0: 这不就是什么呀？净是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讲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年半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啊，
1: 还有用了1年半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可思议。
1: 是
0: 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啊，
0: 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哦，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啊，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
1: 嗯，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1: 嗯，
0: 就跟疯了似的，
1: 嗯，
0: 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了？他都不记得了。
1: 哟，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啊、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
1: 哦、
0: 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1: 嗯，
0: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1: 嗯，
0: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
1: 啊、
0: 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啊！
0: 我们正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它只有1.7，多低，
1: 都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时你不经常健身吗？
1: 嗯，
0: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 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一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吃了一年半
0: 啊，你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在
1: 是不是
0: 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1: 这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一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儿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
1: 嗯、
0: 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嗯、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嗯、
0: 是吧，俩人哎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吗，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吗，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吗，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4: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4: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4: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4: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三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4: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4: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4: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5: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 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位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听热线 400-5500

0: 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你
1: 哎，
2: 好啊。
1: 你好，是我啊。
2: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定一年的啊。
1: 哎呦。
2: 哎呀，这等了3年了，可算是再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1: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3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
2: 啊，
1: 你这
2: 对。
1: 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2: 哎，效果不错
1: 哦。
2: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1: 啊。
2: 3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1: 眼睛
2: 哎，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1: 哦。哦。
2: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1: 嗯。
2: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1: 哦，
2: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1: 嗯，
2: 那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1: 嗯，
2: 而且每年都体检。
1: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
2: 啊，
1: 现了，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
1: 你看，
2: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6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哦。
2: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哎呀，就剩0.02了。
1: 0.02了，呵，哎呀，
2: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吧，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1: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就是3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
2: 对
1: 尤
2: 对
1: 其是
2: 对，
1: 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
2: 对，
1: 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
2: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1: 啊？啊，
2: 吃药啊都没效果，
1: 对呀、啊。
2: 哈，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1: 哦，
2: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1: 嗯，
2: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1: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2: 哦，
1: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
2: 对
1: 胰岛
2: 对
1: 上呢，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
2: 对
1: 说你
2: 对，
1: 这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对
2: 哎，
1: 吧？
2: 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儿，
1: 嗯，
2: 哎，后来就又完了，
1: 你看，
2: 哎，啥也看不清了，
1: 是不是？
2: 哎呀，就剩个光杆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1: 哎呀，
2: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2: 对，
1: 呢？是吧？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得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2: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 的
1: 你看。
2: 啊， 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地给我。

0: 办法。
1: 嗯，
0: 哎，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的全球购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1: 嗯，液态降糖剂，
0: 哎，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1: 好，
0: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1: 啊。
0: 哎，吃完这半年哇、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
1: 好啊。

0: 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了
1: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啊。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药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哦，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年，
0: 哎呀，
1: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0: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我这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嘞，
1: 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留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问你啊，
0: 嗯，
3: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订不？
0: 上来就问啊，
3: 嗯，
0: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3: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要一年的那个。
0: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哦哦，
0: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3: 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0: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0: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3: 对呀，
0: 啊，
3: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3: 刚用了2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里唠叨，哎呦，那个腿
0: 啊
3: 像绑着沙袋一样，
0: 腿
3: 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0: 啊。
3: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2天之后啊，
0: 啊，
3: 他就感觉他就说， 哎呦，我这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

0: 出来那个脚抬起来给我看，
1: 你笑得多快啊！
0: 对，他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
1: 嗯，
0: 那个台友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
1: 嗯，
0: 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嗯、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1: 也软和了。好，
0: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嗯，那裂口是粉色的，
1: 哦、
0: 知道吧？
1: 嗯，
0: 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1: 哦、
0: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
1: 是
0: 我没有我妈那么重，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1: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0: 那当然呀，
1: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0: 哦、
1: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她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0: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1: 嗯、
0: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0: 啊，300斤。
1: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0: 哦、
1: 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
0: 啊、
1: 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这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
0: 啊、
1: 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0: 对对。
1: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0: 嗯，是的，是的。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0: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
1: 啊、
0: 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1: 好，
0: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1: 那可不，
0: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1: 对，
0: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他不管事儿啊、
1: 嗯、
0: 那不得打胰岛素吗？
1: 嗯，
0: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
0: 嗯、
1: 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0: 哦，杨老师，
1: 嗯，
0: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1: 嗯，
0: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1: 那还用吃什么降糖药啊？对呀、啊、那可不
0: 健康的，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1: 对，
0: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1: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的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

0: 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是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1: 小菜一碟。杨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啊，所以我急呀、我想用上啊。
0: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1: 好好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
0: 好了，
1: 谢谢谢谢，再见哈。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5: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5: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6: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5: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6: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5: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6: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5: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6: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5: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6: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5: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6: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5: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6: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7: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11: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11: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6: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6: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6: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4大优势。
6: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6: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1: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6: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6: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0: 好消息啊！
2: 对，大家等了3年，盼了3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0: 没错，
2: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0: 没办法，
2: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0: 嗯，
2: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0: 嗯，
2: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三年了。
0: 对，下个三年再见了，是吧？嗯，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2: 嗯，
0: 并不陌生。
2: 对，
0: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三年前的事儿了。
2: 对的，
0: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三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2: 嗯，
0: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2: 嗯，
0: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2: 对，
0: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2: 对的。
0: 那么你想一想，静石，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三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机它牛不牛吧？
2: 那可太牛了呀！
0: 一点都不夸张吧？
2: 对呀，
0: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2: 嗯，
0: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2: 嗯，
0: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2: 对呢，
0: 对不对？
2: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0: 对，
2: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0: 嗯，
2: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0: 嗯，
2: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0: 嗯，
2: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啊，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0: 啊，
2: 包括牙齿、笑容，
0: 哎，
2: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0: 苛刻呀，
2: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0: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2: 再定一下。
0: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2: 开个玩笑，
0: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2: 对的，
0: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2: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三不的原则。
2: 嗯，
0: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
2: 嗯，
0: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
2: 嗯，
0: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2: 嗯，
0: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
2: 嗯，
0: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2: 对呀，去药房
0: 建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酒驾这个疫苗。
2: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2: 打着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2: 嗯，
0: 大家都知道酒驾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2: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2: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2: 是
0: 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2: 嗯，
0: 你跟酒驾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2: 对呀，现在酒驾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2: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2: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2: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打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2: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2: 这也很正常。
0: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2: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2: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2: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2: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2: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2: 嗯，
0: 美国的卫乐舒
2: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2: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2: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2: 嗯，
0: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2: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2: 嗯，
0: 还有蜂王浆皂，
2: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是块香皂。
2: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2: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2: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2: 嗯，
0: 咱们9.9块，
2: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2: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 静时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2: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2: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2: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

0: 要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讲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一年半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啊，
1: 还有用了一年半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是
0: 不可思议。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啊，
0: 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哦，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啊，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
1: 嗯，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1: 嗯，
0: 就跟疯了似的，
1: 嗯，
0: 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了？他都不记得了。
1: 哟，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啊、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
1: 啊、
0: 哦，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1: 嗯，
0: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1: 嗯，
0: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
1: 啊、
0: 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1: 啊、
0: 嗯，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啊！
0: 我们正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它只有1.7，多低，
1: 都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时你不经常健身吗？
1: 嗯，
0: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
1: 嗯、
0: 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 低于正常。

0: 峰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一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吃了一年半，
0: 啊，你看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竟是你总关心
1: 是不
0: 在
1: 是？
0: 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
1: 这
0: 吧？
1: 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一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个百分点，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
1: 嗯。
0: 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是
1: 哦，
0: 吧？俩人还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儿，
1: 人生赢家
0: 可不
1: 呀，
0: 吗？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吗？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4: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4: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4: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4: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4: 优势三，新原理，举止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4: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4: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5: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是我啊。
6: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定一年的啊。
0: 哎呦，
6: 哎呀，这等了三年了，可算是再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0: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三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6: 哎，效果不错啊。
0: 哦。
6: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0: 啊，
6: 三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0: 眼睛哦。
6: 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0: 哦，
6: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0: 嗯，
6: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0: 哦，
6: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0: 嗯，
6: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6: 而且每年都体检。
0: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6: 啊、
0: 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对，
0: 你看。
6: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六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炎病变。
0: 哦，
6: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啊，哎呀，就剩0.02了。
0: 0.02了，呵，哎呀。
6: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啊，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0: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6: 嗯，
0: 就是三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尤其是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6: 嗯，
0: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
6: 嗯、
0: 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6: 嗯，
0: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6: 嗯，
0: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嗯、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6: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0: 啊，
6: 吃药啊都没效果。
0: 对呀、
6: 啊，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0: 哦，
6: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0: 嗯，
6: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0: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6: 哦、
0: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
6: 对对对，
0: 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
6: 嗯、
0: 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
6: 嗯、
0: 但是血糖一旦高了、嗯、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6: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的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
6: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儿，
0: 嗯，
6: 哎、后来就又完了，
0: 你看，
6: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6: 哎呀，就剩个光杆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6: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
6: 嗯，
0: 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
6: 嗯，
0: 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
6: 嗯，
0: 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是吧，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6: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
6: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地给我找办法。
0: 嗯，
6: 哎，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这 全球购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0: 液态降糖剂，
6: 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0: 好，
6: 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

0: 留了半年的
1: 啊。
0: 哎，吃完这半年哇、啊，这眼睛这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哎
1: 啊，
0: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这个东西了。
1: 好啊，
0: 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
1: 啊。啊啊，
0: 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1: 哎呦呵，
0: 哎，老惨了的。
1: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0: 好。
1: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

0: 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
1: 啊。
0: 了，
1: 哎呀，后来我再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啊，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药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嗯，
1: 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2年，
0: 哎呀。
1: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0: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
1: 对，
0: 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
1: 我
0: 到这
1: 这
0: 儿啊。
1: 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嘞，再
1: 哎，
0: 见
1: 谢谢
0: 啊，
1: 您了，
0: 好，
1: 梁
0: 再
1: 老师，
0: 见，
1: 再
0: 嗯。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留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问你啊，
0: 嗯，
3: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定不？
0: 上来就问啊，
3: 啊，
0: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
3: 哦，
0: 动刚开始啊。
3: 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3: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啊，我要一年的那个。
0: 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啊？
3: 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0: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0: 哦，你
3: 她
0: 老母
3: 用
0: 亲
3: 的，
0: 得着了，哎呀，
3: 对
0: 好
3: 呀，
0: 啊！
3: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3: 刚用了2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里唠叨，哎呦，那个腿
0: 啊，
3: 像绑着沙袋一样，
0: 腿
3: 真是
0: 沉
3: 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2天之后啊，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抬起来给我看，他
0: 效
3: 说
0: 果多
3: 你，
0: 快啊！你看
3: 对，他说腿呀特别的轻松。
0: 看，
3: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乎了。
0: 也软乎了，
3: 我
0: 好。
3: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个裂口是粉色的，知
0: 哦，
3: 道吧？
0: 好，
3: 特别的好，
0: 嗯，
3: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明
3: 所以
0: 白。
3: 今天我想跟您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我也有糖尿病的，但
0: 是
3: 是
0: 吗？
3: 我没有我妈那么重，我
0: 啊，
3: 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0: 明白了啊。

0: 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1: 那当然呀。
0: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
1: 哦，
0: 快，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她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1: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0: 嗯，
1: 第一次感觉哈，呵呵，用对了产品，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300斤，
0: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1: 哦，
0: 毒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吧？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
1: 对
0: 吧？你
1: 对，
0: 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1: 对对。
0: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1: 嗯，是的，是
0: 是
1: 的。
0: 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1: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0: 好。
1: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0: 那可不。
1: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0: 对。
1: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它不管事儿啊，那不得打胰岛素吗？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1: 哦，杨老师，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0: 那
1: 那
0: 还用
1: 更
0: 吃什么
1: 健
0: 降
1: 康
0: 糖
1: 了
0: 药
1: 呀。
0: 啊？对呀，那可不。
1: 健康了，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0: 对。
1: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0: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新剂型，
2: 新剂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2: 嗯，
0: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2: 嗯，
0: 那它小不小？
2: 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儿组成的，
2: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2: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0.几纳米呀，
2: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呀，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2: 明白。
0: 然后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是
2: 嗯，
0: 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2: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蒸汽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2: 嗯，
0: 是吧？

0: 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
0: 哈
1: 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
0: 呵，
1: 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啊，这个绝对不会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那这个锌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锌，叫浓缩纯化肽技术。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这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啊，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沾火就着，点火就炸，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2层楼的一个叔叔，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儿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2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机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啊，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2家3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你
0: 啊
1: 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就上来了呢？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呢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
0: 他
1: 崩溃。
0: 也崩溃，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你说胰
1: 确
0: 岛素我
1: 实。
0: 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你躺又躺不平。

0: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1: 对，
0: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1: 嗯，
0: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1: 嗯，
0: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1: 嗯，
0: 脑袋上悬着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0: 啊，对呀，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0: 嗯，
1: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焦虑。
0: 对呀，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
0: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好几年前了，
1: 嗯，
0: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1: 嗯，
0: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1: 啊，
0: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1: 嗯，
0: 4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哦，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4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4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
1: 希
0: 的
1: 望
0: 希
1: 了。
0: 望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
1: 嗯，
0: 且它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那减药是必然的。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这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
0: 解
1: 了，
0: 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啊，
0: 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 3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3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
1: 名额
0: 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静石，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哦，HPV 疫苗，
0: 对，有3价的，有5价的，
1: 嗯，
0: 有9价的，
1: 9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想打9价的，
1: 对，
0: 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9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吗？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2线城市包括一些1线城市根本就没有9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了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9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3价、5价的。
1: 嗯。
0: 你跟9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现在9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1: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1: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打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1: 这也很正常，
0: 是不是？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1: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1: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1: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1: 嗯，
0: 美国的魏乐舒
1: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1: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还有蜂王浆皂，
1: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是块香皂。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啊，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1: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1: 嗯，
0: 咱们9.9块，
1: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静石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抢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5年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啊，
1: 还有用了1.5年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可思议。
1: 是，
0: 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哦，
0: 啊，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 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哦，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啊，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儿大喊大叫的，
1: 嗯，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1: 嗯，
0: 就跟疯了似的，
1: 嗯，
0: 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了，他都不记得了。
1: 哟，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啊，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
1: 嗯，
0: 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1: 嗯，
0: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1: 嗯，
0: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
1: 啊，
0: 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1: 哦，
0: 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
0: 我们正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它只有1.7，多低，
1: 都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时你不经常健身吗？
1: 嗯，
0: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1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1年半的时间，
1: 吃了1年半
0: 啊！你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在
1: 是不是，
0: 啊，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1: 这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1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 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
1: 嗯、
0: 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嗯。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嗯、
0: 是吧，俩人哎。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儿，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啊、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

0: 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哎、
3: 你好，是我啊。
4: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订1年的啊。
3: 哎呦，
4: 哎呀，这等了3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啊。
3: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3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4: 哎，效果不错啊。
3: 哦。
4: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3: 啊，
4: 3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3: 眼睛哦、
4: 哎、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3: 哦，
4: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3: 嗯，
4: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3: 哦，
4: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3: 嗯，
4: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3: 嗯，
4: 而且每年都体检。
3: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4: 啊、
3: 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3: 你看、
4: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6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3: 哦，
4: 这2只眼睛这个视力啊，哎呀，就剩0.02了。
3: 0.02了、哎、呵，哎呀，
4: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啊，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3: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4: 嗯，
3: 就是3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

0: 达到 46%。 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尤其是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1: 嗯，
0: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1: 嗯，
0: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1: 嗯。
0: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1: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0: 啊，
1: 吃药啊都没效果。
0: 对呀。
1: 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0: 哦。
1: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0: 嗯，
1: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0: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1: 哦、
0: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
1: 对对对，
0: 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
1: 嗯，
0: 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
1: 嗯、
0: 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
1: 嗯、
0: 但是血糖一旦高了、嗯、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的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
1: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
0: 嗯，
1: 后来就又完了，
0: 你看
1: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1: 哎呀，就剩个光杆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1: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
1: 嗯，
0: 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是吧？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1: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
1: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也不找办法。
0: 嗯，
1: 哎，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的全球扣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0: 嗯，液态降糖剂，
1: 哎，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0: 好，
1: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0: 啊，
1: 哎，吃完这半年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
0: 嗯，
1: 哎，都减轻了。哎，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楚东西了。
0: 好，
1: 哎，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
0: 啊啊，
1: 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0: 哎呦呵，
1: 哎，老惨了的。
0: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啊，是不是？
1: 好，
0: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
1: 嗯、
0: 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
1: 嗯、
0: 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了、
1: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啊、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

0: 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啊，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要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哦，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2年，
0: 哎呀，
1: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0: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
1: 嗯，
0: 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嘞，
1: 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问你啊，
0: 嗯，
3: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订不？
0: 上来就问啊。
3: 嗯，
0: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哦、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3: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要1年的那个。
0: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
0: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1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0: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0: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3: 对呀，
0: 啊，
3: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3: 刚用了2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就唠叨，哎呦，那个腿
0: 啊，
3: 像绑着沙袋一样，
0: 腿
3: 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0: 啊。
3: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2天之后啊，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他把那个脚抬起来给我看，
0: 效果多快啊！
3: 对，他说腿呀，特别的轻松。
0: 嗯。
3: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0: 也软和了。好，
3: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裂口是粉色的，
0: 哦，
3: 知道吧？
0: 好，嗯，
3: 特别的好，
0: 嗯，
3: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0: 哦，
3: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是我没有我妈那么重，
0: 啊，
3: 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0: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3: 对。
0: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2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对。
0: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3: 那当然呀。
0: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

0: 它效果就这么快，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它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1: 哎呀，这一次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300斤。
0: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1: 哦。
0: 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吧？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1: 是的，是
0: 是
1: 的。
0: 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1: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0: 好。
1: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0: 那可不。
1: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0: 对。
1: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它不管事儿啊，那不得打胰岛素吗？哎呦，我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1: 哦，杨老师，
0: 嗯，
1: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嗯，
1: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0: 那
1: 那
0: 还
1: 就
0: 用吃什么
1: 健
0: 降
1: 康
0: 糖
1: 了
0: 药
1: 呀。
0: 啊？对呀，那可不。
1: 健康了，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0: 对。
1: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0: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它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1: 小天爷，杨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呀，所以我急呀，我想用上啊。
0: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1: 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哈，
0: 好了，
1: 谢谢，再见哈。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秦秋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

0: 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4: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4: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4: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4: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4: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4: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4: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5: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4: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0: 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4: 好消息。
2: 对，大家等了3年，盼了3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4: 没错，
2: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4: 没办法，
2: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4: 嗯，
2: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4: 嗯，
2: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3年了。
4: 对，下个3年再见了。
2: 嗯，
4: 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2: 嗯，
4: 并不陌生。
2: 对，
4: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2: 对的，
4: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3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2: 嗯，
4: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2: 嗯，
4: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2: 对，
4: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2: 对的。
4: 那么你想一想，静时，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3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2: 那可太牛了呀，
4: 一点都不夸张吧？
2: 对呀，
4: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2: 嗯，
4: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2: 嗯，
4: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2: 对呢，
4: 对不对？
2: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0: 对，
1: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0: 嗯，
1: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啊，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包括牙齿、笑容，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0: 苛刻呀。
1: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0: 哎呦，咱们作家组增援吧，
1: 再定一下
0: 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
1: 开
0: 得
1: 个玩笑，
0: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
1: 有点
0: 严苛的
1: 像，
0: 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1: 对的。
0: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告诉你，就是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三不的原则。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1: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单独有个展柜儿，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0: 各式
1: 的。
0: 各样的都有，是吧？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3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呢？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就等它呢？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有4个新的这种特点，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甚至这不都等了3年了吗？3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他呢。
1: 对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4新呢，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1: 对。
0: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1: 对呀，
0: 谁都不服谁的，
1: 谁都不服谁，
0: 是
1: 谁都
0: 吧？
1: 想当老大。
0: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1: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0: 对呀，这是第一心吧。第二心是什么呢？新剂型。
1: 新剂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那它小不小？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儿组成的。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3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0.几纳米呀、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呀、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然后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是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蒸汽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
1: 快。
0: 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这个绝对不会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那这个锌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锌。叫浓缩纯化肽技术，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 他。

0: 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细胞。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这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啊，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沾火就着，点火就炸，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2层楼的一个叔叔，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吵
0: 你
1: 架。
0: 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2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机声大影响他睡觉。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2家3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你
0: 啊，
1: 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因为他是一种病
1: 病
0: 态，
1: 态。
0: 是不是？他是患者，他是病人。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往往都是1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1/3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是吧？为啥焦虑吗？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就上来了呢？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的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
0: 他
1: 崩溃。
0: 也崩溃，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你说胰
1: 确
0: 岛素我
1: 实。
0: 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你躺又躺不平，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1: 对，
0: 而且很

0: 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1: 嗯，
0: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1: 嗯，
0: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1: 嗯，
0: 脑袋上悬的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0: 啊，对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0: 嗯，
1: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儿焦虑。
0: 对呀，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
0: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好几年前了，
1: 嗯，
0: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1: 嗯，
0: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1: 哦，
0: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
1: 哦，
0: 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啊、哦！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四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四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
1: 希望
0: 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它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他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
1: 哦、
0: 那减药是必然的。
1: 嗯、哦，
0: 你知道他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你可不吗？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名
1: 额
0: 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

0: 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1: 可不嘛，
0: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1: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0: 对，
1: 那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0: 嗯，
1: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0: 嗯，
1: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0: 对，
1: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0: 嗯，
1: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0: 哦，HPV 疫苗。
1: 对，有3价的，有5价的，
0: 嗯，
1: 有9价的。
0: 9价是最难搞到的。
1: 大家伙都想打9价的，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9价的，对吧？
0: 嗯，
1: 说效果最好嘛。
0: 嗯，
1: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9价这个疫苗。
0: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1: 到那儿去打，
0: 打着飞机去打疫苗，
1: 是不是？
0: 嗯，
1: 大家都知道9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0: 嗯，
1: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0: 对，
1: 你就进不来货，
0: 对，
1: 是吧？你只能打3价、5价的。
0: 嗯，
1: 你跟9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0: 对呀，啊，现在9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1: 嗯，
0: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1: 是啊，
0: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1: 对，
0: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打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1: 对，
0: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1: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0: 这也很正常。
1: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0: 对的，
1: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0: 嗯，
1: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0: 嗯，
1: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0: 嗯，
1: 美国的贝乐舒
0: 啊，好，
1: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0: 嗯，
1: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0: 没有，
1: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0: 嗯，
1: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0: 嗯，受益了，
1: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嗯，
1: 还有蜂王浆皂，
0: 嗯，
1: 是不是？你别看是块香皂。
0: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1: 对呀，啊，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0: 对，
1: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0: 对呢，
1: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0: 嗯，
1: 咱们9.9块，
0: 嗯，
1: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0: 嗯，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静时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0: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1: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0: 做到了。
1: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0: 嗯，
1: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0: 嗯，
1: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0: 对，
1: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0: 嗯，
1: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0: 嗯，
1: 卧床都半年了，
0: 嗯，
1: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0: 哎呦，
1: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5年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0: 等会儿，等会儿啊
1: 啊。
0: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1: 啊，
0: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1: 啊，
0: 还有用了1.5年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1: 啊，
0: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1: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可思议。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0: 啊，
1: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0: 哦，
1: 啊，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0: 哦，老糖人了。
1: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0: 嗯，
1: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0: 嗯，
1: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0: 嗯，
1: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0: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1: 特别全面了，
0: 哦，
1: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0: 嗯，
1: 血糖一不稳， 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0: 嗯，
1: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0: 嗯，
1: 结果他还加了两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0: 嗯，
1: 是吧？后来发展到四种，
0: 这都有执念了，
1: 可不吗？
0: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四种，
1: 嗯。
0: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1: 嗯，
0: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1: 多难吧。
0: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1: 嗯，
0: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1: 能不出事儿吗？
0: 啊，多吓人呢。
1: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
0: 嗯。
1: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0: 嗯，
1: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0: 嗯，
1: 就跟疯了似的，
0: 嗯，
1: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0: 嗯，
1: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0: 嗯，
1: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了？他都不记得了。
0: 哟，
1: 你看看，
0: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1: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哎，老师，
1: 嗯，
0: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1: 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0: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1: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
0: 哦，
1: 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0: 嗯，
1: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0: 嗯，
1: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1: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
0: 啊、
1: 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嗯，
1: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0: 啊、
1: 嗯，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0: 我的天、啊！
1: 我们正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
0: 嗯、
1: 它只有1.7，多低，
0: 都快没了，
1: 可不吗？
0: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1: 嗯，
0: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1: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0: 嗯，
1: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0: 嗯，
1: 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0: 嗯，
1: 就比如说静时你不经常健身吗？
0: 嗯，
1: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
0: 嗯、
1: 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0: 嗯，
1: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
0: 嗯、
1: 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0: 嗯，
1: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啊、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0: 明白。
1: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0: 嗯，
1: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一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
0: 嗯，
1: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0: 嗯，
1: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1: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0: 嗯，
1: 这病咋办呢？
0: 嗯，
1: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0: 嗯，
1: 人家吃了1.5年的时间，
0: 吃了1.5年
1: 啊，你看
0: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1: 静时你总关心在
0: 是不是
1: 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0: 这挺厉害呀。
1: 当时他连续吃了1.5年，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0: 哦，
1: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0: 嗯，
1: 也没有以前那种凶闷气。

0: 卵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三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
1: 嗯、
0: 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哦、
0: 是吧，俩人还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吗，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吗，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啊、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4大优势。
2: 优势一， 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2: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2: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3: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哎、
0: 你好，是我啊。
4: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订1年的啊。
0: 哎呦，
4: 哎呀，这等了3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啊。
0: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3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4: 哎，效果不错啊。
0: 哦。
4: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0: 啊，
4: 3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0: 眼睛、哎、哦。
4: 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0: 哦。
4: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0: 嗯。
4: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0: 哦，
4: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0: 嗯，
4: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4: 而且每年都体检。
0: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4: 啊、
0: 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0: 你看、
4: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6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哦，
4: 这2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哎呀，就剩0.02了。
0: 0.02了，呵，哎呀，
4: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吧，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0: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4: 嗯，
0: 就是3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嗯、 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

0: 啊，
1: 对
0: 尤
1: 对
0: 其是
1: 对，
0: 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1: 嗯，
0: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
1: 嗯。
0: 塞你的毛细血管，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1: 嗯，
0: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
1: 对，
0: 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1: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0: 啊，
1: 吃药啊都没效果，
0: 对呀，
1: 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0: 哦，
1: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0: 嗯，
1: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0: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
1: 哦。
0: 你啊，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
1: 对
0: 胰
1: 对
0: 岛
1: 对。
0: 上呢，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说，你
1: 对，
0: 这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对
1: 哎，
0: 吧？
1: 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儿，
0: 嗯，
1: 后来就又完了，
0: 你看，
1: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1: 哎呀，就剩个光杆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1: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是吧？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得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1: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儿也是这么说 的
0: 你看，
1: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不找办法，
0: 嗯，
1: 哎，直到这3年前吧，用上的全球扣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0: 嗯，液态降糖剂，
1: 哎，这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好。
1: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0: 啊，
1: 哎，吃完这半年哇、啊，这眼睛这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
0: 好啊，
1: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楚东西了。
0: 好啊，
1: 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
0: 啊啊，
1: 2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0: 哎呦呵，
1: 哎，老惨了的。
0: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1: 哦。
0: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呀、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
0: 就
1: 的，
0: 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
1: 啊。
0: 了，
1: 哎呀，后来我再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

0: 年。
1: 哎呀，
0: 反正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1: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
0: 嗯，
1: 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0: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1: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好嘞，
0: 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问你啊，
1: 嗯，
3: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订不？
1: 上来就问啊。
3: 嗯，
1: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哦、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3: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压1年的那个。
1: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哦哦，
1: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1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啊，
3: 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1: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1: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3: 对呀，
1: 啊，
3: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哎呀，
3: 刚用了2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1: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1: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就唠叨，哎呦，那个腿
1: 啊，
3: 像绑着沙袋一样，
1: 腿
3: 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1: 啊。
3: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2天之后啊，
1: 啊，
3: 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拆出来给我看，
1: 效果多快啊！
3: 对，他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
1: 嗯。
3: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
1: 嗯，
3: 那个脚后跟的裂口，嗯，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1: 也软和了。好，
3: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个裂口是粉色的，
1: 哦，
3: 知道吧？
1: 嗯，
3: 特别的好，
1: 嗯，
3: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1: 哦，
3: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
1: 是
3: 我没有我妈那么重，
1: 啊，
3: 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1: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3: 对，
1: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2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对，
1: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3: 那当然呀。
1: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3: 哦，
1: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他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3: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1: 嗯，
3: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1: 是不是？啊，
3: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3: 嗯，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3: 啊。300斤，
1: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吧？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

0: 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
1: 啊，
0: 经常讲，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1: 对对。
0: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1: 嗯，是的，是的。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1: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机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0: 好。
1: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0: 那可不，
1: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0: 对。
1: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它不管事儿啊，那不得打胰岛素吗？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1: 哦，杨老师，
0: 嗯，
1: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嗯，
1: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0: 那
1: 那
0: 还用吃什么
1: 更
0: 降糖
1: 好
0: 药
1: 玩。
0: 啊？对呀，那可不。
1: 健康的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0: 对。
1: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0: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它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是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1: 小菜一碟，杨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呀，所以我急呀，我想用上啊。
0: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1: 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哈，
0: 好了，
1: 谢谢，再见哈。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5: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5: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6: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
4: 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0: 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7: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6: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7: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0: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4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

0: 轻松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举止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4: 好消息啊！
2: 对，大家等了3年，盼了3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4: 没错，
2: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4: 没办法，
2: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4: 嗯，
2: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4: 嗯，
2: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3年了。
4: 对，下个3年再见了，
2: 嗯，
4: 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呀，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2: 嗯，
4: 并不陌生。
2: 对，
4: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2: 对的，
4: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3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2: 嗯，
4: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2: 嗯，
4: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2: 对，
4: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2: 对的。
4: 那么你想一想，静时，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3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2: 那可太牛了呀！
4: 一点都不夸张吧？
2: 对呀，
4: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2: 嗯，
4: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2: 嗯，
4: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2: 对呢，
4: 对不对？
2: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4: 对，
2: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4: 嗯，
2: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4: 嗯，
2: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4: 嗯，
2: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4: 啊，
2: 包括牙齿、笑容，
4: 哎，
2: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4: 苛刻呀，
2: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4: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2: 再定一下。
4: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2: 开个玩笑，
4: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2: 对的，
4: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2: 嗯，
4: 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

0: 有三不的原则。
1: 嗯，
0: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
1: 嗯，
0: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
1: 嗯，
0: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1: 嗯，
0: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
1: 嗯，
0: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1: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
0: 嗯，
1: 单独有个展柜儿，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0: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三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
1: 嗯，
0: 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
1: 嗯，
0: 就等它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它有四个。新的这种特点，
1: 嗯，
0: 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甚至这不都等了三年了吗？三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它的，
1: 对呀、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四新呢？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1: 嗯，
0: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1: 对。
0: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1: 对呀，
0: 谁都不服谁的。
1: 嗯，谁都不服谁，谁都想当老大。
0: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1: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0: 对呀、啊，这是第一新吧。
1: 嗯，
0: 第二新是什么呢？新剂型。
1: 新剂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1: 嗯，
0: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1: 嗯，
0: 那它小不小？
1: 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0.几纳米啊，
1: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啊，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然后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
1: 嗯，
0: 是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真气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
0: 呵，
1: 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啊，这个绝对不会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
1: 嗯，
0: 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哦，
0: 那这个新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新，
1: 嗯，
0: 叫浓缩纯化肽技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嗯，
0: 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
1: 嗯，
0: 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
1: 嗯，
0: 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
1: 嗯，
0: 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
1: 嗯，
0: 这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对于糖尿病。

0: 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
1: 嗯，
0: 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
1: 哦，
0: 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
1: 嗯，
0: 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
1: 嗯，
0: 而且静师，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1: 嗯，
0: 沾火就着，
1: 嗯，
0: 点火就炸，
1: 嗯，
0: 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两层楼的一个叔叔，
0: 嗯，
1: 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
0: 嗯，
1: 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
0: 嗯，
1: 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儿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
0: 嗯，
1: 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气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2家3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
0: 啊，
1: 你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是不是？他是患者，他是病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
1: 嗯，
0: 往往都是1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1/3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
1: 嗯，
0: 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1: 嗯，
0: 是吧？为啥焦虑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
1: 嗯，
0: 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
1: 嗯，
0: 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
1: 嗯，
0: 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就上来了呢？
1: 嗯，
0: 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
1: 嗯，
0: 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的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崩溃，
0: 也崩溃，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
1: 嗯，
0: 你说胰岛素我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
1: 嗯，
0: 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
1: 嗯，
0: 你躺又躺不平，
1: 嗯，
0: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1: 对，
0: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1: 嗯，
0: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1: 嗯，
0: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1: 嗯，
0: 脑袋上悬的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0: 啊，对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0: 嗯，
1: 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儿焦虑。
0: 对呀，啊，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
0: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静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好几年前了，
1: 嗯，
0: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1: 嗯，
0: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1: 啊、哦、
0: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
1: 啊、哦、
0: 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哦，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四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四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
1: 希望
0: 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他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
1: 哦、
0: 那减药是必然的。
1: 嗯、哦，
0: 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
1: 名
0: 额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哦、HPV 疫苗，
0: 对，有三价的，有五价的、
1: 嗯、
0: 有九价的，
1: 九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想打九价的，
1: 对
0: 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九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吗？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

0: 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九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着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九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1: 嗯。
0: 你跟九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现在九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1: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1: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达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1: 这也很正常。
0: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1: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1: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1: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1: 嗯。
0: 美国的胃乐舒，
1: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1: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还有蜂王浆皂，
1: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是块香皂，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1: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1: 嗯，
0: 咱们9.9块，
1: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静时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讲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5年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啊，
1: 还有用了1.5年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
1: 是
0: 可思
1: 呢。
0: 议。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哦，
0: 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嗯，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啊，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 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1: 嗯，
0: 就跟疯了似的。
1: 嗯，
0: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了？他都不记得了。
1: 哟，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
0: 啊，
1: 就跟没事人似的
0: 可
1: 呢？
0: 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呀、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儿，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瞎想了，没那个可能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
0: 我们正常
1: 呀！
0: 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它只有1.7，多
1: 都
0: 低呀！
1: 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就比如说，静止，你不经常健身吗？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1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这病咋办呢？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人家吃了1年半的时间
1: 吃了1年半，
0: 啊，你看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
1: 是不
0: 在这个
1: 是？
0: 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
1: 这
0: 吧？
1: 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1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儿他都看不清，那后来1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记忆力提高了20个百分点，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跳的是最好的。然后1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

0: 每天，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哦，
0: 是吧？俩人哎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儿，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2: 那在今天， 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2: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3: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订1年的啊。
0: 哎呦，
4: 哎呀，这等了3年了，可算是再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0: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3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4: 哎，效果不错啊。
0: 哦。
4: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0: 啊，
4: 3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0: 眼睛、哎、
4: 哦，你说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0: 哦，
4: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0: 嗯，
4: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0: 哦，
4: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0: 嗯，
4: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4: 而且每年都体检。
0: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4: 啊、
0: 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0: 你看、
4: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6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哦，
4: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啊都看不清啊，前排正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0: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4: 嗯，
0: 就是3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4: 嗯，
0: 就是3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
4: 嗯、
0: 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
4: 对对对，
0: 尤其是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4: 嗯，
0: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
4: 嗯、
0: 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4: 嗯，
0: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啊、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4: 嗯，
0: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嗯、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4: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0: 啊
4: 吃药啊都没效果。
0: 对呀、
4: 啊、 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

0: 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1: 哦，
0: 啊，这四例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1: 嗯，
0: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1: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0: 哦、
1: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嗯，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
0: 对对对，
1: 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的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
0: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对，
0: 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
1: 嗯，
0: 后来就又完了，
1: 你看
0: 啥也看不清了，
1: 是不是？
0: 哎呀，就剩个光感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1: 哎呀，
0: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
0: 嗯，
1: 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是吧？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0: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0: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不找办法。
1: 嗯，
0: 哎，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的全球扣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1: 嗯，液态降糖剂。
0: 哎，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1: 好，
0: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1: 啊。
0: 哎，吃完这半年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
1: 嗯，
0: 哎，都减轻了。哎，
1: 啊，
0: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这个东西了。
1: 好，啊，
0: 哎，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
1: 啊啊，
0: 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1: 哎呦呵，
0: 哎，老惨了的。
1: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0: 哦，
1: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呀，啊，糖结晶啊，
0: 嗯，
1: 它给你打散喽，
0: 嗯，
1: 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0: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1: 啊，
0: 留少了，
1: 少了
0: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1: 哦。
0: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1: 啊问。
0: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1: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
0: 嗯，
1: 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啊。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要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
0: 哦，
1: 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0: 哦，
1: 嗯，
0: 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

0: 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我这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嘞，
1: 再见。哎，谢谢您了，杨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留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我问你啊，
0: 嗯，
3: 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订不？
0: 上来就问啊。
3: 嗯，
0: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哦，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3: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要一年的那个。
0: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哦哦。
0: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0: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0: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3: 对呀。
0: 啊，
3: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3: 刚用了两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就唠叨，哎呦那个腿
0: 啊
3: 像绑着沙袋一样，
0: 腿
3: 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0: 啊。
3: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两天之后啊，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拆出来给我看。
0: 效果多快啊。
3: 对，他说腿呀特别的轻松。
0: 嗯，
3: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
0: 嗯，
3: 那个脚后跟的裂口，嗯，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0: 也软和了。好，
3: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个裂口是粉色的。
0: 哦，
3: 知道吧？
0: 好，嗯，
3: 特别的好。
0: 嗯，
3: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0: 哦，
3: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是我没有我妈那么重。
0: 啊，
3: 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0: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3: 对，
0: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对，
0: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3: 那当然呀。
0: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3: 哦，
0: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他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3: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0: 嗯，
3: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0: 是不是？啊，
3: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3: 嗯，
0: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两的液态
3: 啊。300斤。
0: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3: 哦，
0: 毒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吧？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
3: 对对，
0: 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3: 对。
0: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 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

0: 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1: 嗯，是的，是的，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1: 那当然。
0: 嗯，
1: 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机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0: 好，
1: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0: 那可不。
1: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0: 对。
1: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它不管事儿啊、
0: 嗯，
1: 那不得打胰岛素吗？
0: 嗯。
1: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
1: 嗯，
0: 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1: 哦，杨老师，
0: 嗯，
1: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嗯，
1: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0: 那还用吃什么降糖药啊？对呀、啊、那可不
1: 健康的，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0: 对，
1: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0: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说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1: 小菜一碟，杨老师，我有信心。
0: 啊、
1: 现在啊，所以我急呀、啊，我想用上 啊。
0: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1: 好，好，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了，
1: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
0: 好了，
1: 谢谢，谢谢，再见哈。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5: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5: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6: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5: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

0: 丈夫的治疗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1: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0: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0: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0: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2: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3: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8: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7: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8: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1: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0: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1: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0: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0: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

0: 长期坚持一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4: 好消息啊！
2: 对，大家等了3年，盼了3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4: 没错，
2: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4: 没办法，
2: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4: 嗯。
2: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4: 嗯，
2: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3年了。
4: 对，下个3年再见了，
2: 嗯、
4: 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
2: 嗯，
4: 并不陌生。
2: 对，
4: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2: 对的，
4: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3年前。那个价太高了，
2: 嗯，
4: 因为是原装进口的，
2: 嗯，
4: 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2: 对，
4: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2: 对的。
4: 那么你想一想，静时，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3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2: 那可太牛了呀！
4: 一点都不夸张吧？
2: 对呀，
4: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2: 嗯，
4: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2: 嗯，
4: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2: 对呢，
4: 对不对？
2: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4: 对，
2: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4: 嗯，
2: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4: 嗯，
2: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4: 嗯，
2: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啊，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4: 啊，
2: 包括牙齿、笑容，
4: 哎，
2: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4: 苛刻呀，
2: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4: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2: 再定一下。
4: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啊，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2: 开个玩笑，
4: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2: 对的，
4: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2: 嗯，
4: 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3步的原则。
2: 嗯，
4: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
2: 嗯。
4: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
2: 嗯，
4: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3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2: 嗯，
4: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

0: 那五花八门的吧，
1: 嗯，
0: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1: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
0: 嗯，
1: 单独有个展柜儿，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0: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1: 的。嗯。
0: 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3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呢？
1: 嗯，
0: 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就等它呢？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有4个新的这种特点，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甚至这不都等了3年了吗？3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它呢。
1: 对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四新呢，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1: 嗯。
0: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1: 对呀，
0: 谁都不服谁的，
1: 谁都不服谁，
0: 是
1: 谁都
0: 吧？
1: 想当老大。
0: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1: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0: 对呀，这是第一新吧？第二新是什么呢？新剂型，
1: 新剂型。
0: 哎，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1: 嗯，
0: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那它小不小？
1: 嗯，嗯。
0: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儿组成的，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3段式，
1: 哇，那得多小啊！
0: 只有0.几纳米啊，
1: 哦，
0: 是吧？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呀，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1: 明白。
0: 然后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是吧？进入口腔，这直接就入血了。
1: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真气了。
0: 对，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是吧？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
0: 呵，
1: 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这个绝对不会啊。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那这个新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新，叫浓缩纯化肽技术。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这个希望，我觉得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啊，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

0: 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
1: 嗯，嗯，
0: 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而且，静师，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1: 嗯，
0: 沾火就着，
1: 嗯。
0: 点火就炸，
1: 嗯，
0: 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两层楼的一个叔叔，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儿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儿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机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两家三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也
0: 啊，
1: 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因为他是一种病
1: 病
0: 态，
1: 态，
0: 是不是？他是患者，他是病人。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往往都是1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1/3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是吧？为啥焦虑吗？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今天怎么就上来了呢？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呢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
0: 他
1: 崩溃。
0: 也崩溃，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你说胰
1: 确
0: 岛素我
1: 实。
0: 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是你又治不好，你躺又躺不平，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没招儿。是最杀人诛心的，脑袋上悬的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
0: 啊，
1: 呢？
0: 对呀，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不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是
1: 没有
0: 吧？
1: 人因为这个事儿焦虑，
0: 对呀。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 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好几年前了，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0: 年代。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哦，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四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四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
1: 希望
0: 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他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
1: 哦，
0: 那减药是必然的。
1: 嗯，哦，
0: 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但凡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这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名
1: 额
0: 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那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哦，HPV 疫苗，
0: 对，有三价的，有五价的，
1: 嗯，
0: 有九价的，
1: 九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想打九价的，
1: 对，
0: 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九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吗？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九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着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九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1: 嗯，
0: 你跟九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现在九价

0: 他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1: 嗯，
0: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1: 是啊，
0: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1: 对，
0: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达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1: 对，
0: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1: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0: 啊，
1: 是
0: 这
1: 不
0: 也很
1: 是？
0: 正常。
1: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
0: 啊，
1: 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0: 对的，
1: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0: 嗯，
1: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最先受益的那批人
0: 嗯，
1: 了。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美国的味乐舒，
0: 那好，
1: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0: 嗯，
1: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0: 没有，
1: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很多
0: 嗯，
1: 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0: 嗯，受益了，
1: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嗯，
1: 还有蜂王浆皂，
0: 嗯，
1: 是不是？你别看是块香皂，
0: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1: 对呀，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0: 对。
1: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0: 对呢，
1: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0: 嗯，
1: 咱们9.9块，
0: 嗯，
1: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0: 嗯，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净是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0: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
1: 你
0: 的，
1: 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
0: 做
1: 不是？
0: 到了，
1: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0: 嗯，
1: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0: 嗯，
1: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0: 对。
1: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0: 嗯，
1: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卧床都半年了，
0: 嗯，嗯，
1: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0: 哎呦！
1: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5年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0: 等会儿啊，
1: 啊
0: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1: 啊
0: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1: 啊
0: 还有用了1.5年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1: 啊！
0: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1: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
0: 是
1: 可思议！
0: 呢？
1: 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0: 啊，
1: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0: 嗯，
1: 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0: 哦，老糖
1: 啊，
0: 人了。
1: 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0: 嗯，
1: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0: 嗯，
1: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0: 嗯，
1: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0: 这并发症可挺多
1: 特
0: 呀，
1: 别全面了，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0: 嗯。
1: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0: 哦，
1: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0: 嗯，
1: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是
0: 嗯，
1: 吧？后来发展到4种，
0: 这都有执念了。
1: 可不吗？
0: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1: 多难吧？
0: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呀、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1: 能不出事儿吗？
0: 啊，多吓人呢！
1: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0: 嗯，嗯。
1: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就跟疯了似的。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啊？他都不记得
0: 哎
1: 了。
0: 呦，
1: 你看看，
0: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怎么
0: 啊，
1: 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呀、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
0: 呀！我们正
1: 呀！
0: 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它只有1.7，多
1: 都
0: 低，
1: 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就比如说，静止，你不经常健身吗？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1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哎，他就好转过来了。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这病咋办呢？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人家吃了1年半的时间
1: 吃了1年半，
0: 啊，你看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
1: 是不
0: 在这个
1: 是？
0: 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
1: 这
0: 吧？
1: 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1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儿他都看不清，那后来1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记忆力提高了20个百分点，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跳的是最好的。然后1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广场舞，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是吧？俩人哎，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2: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2: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2: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2: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2: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供应。

0: 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三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3: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订一年的啊。
3: 哎呦。
4: 哎呀，这等了三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3: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三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4: 哎，效果不错啊。
3: 哦。
4: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3: 啊，
4: 三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3: 眼睛哦。
4: 哎、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3: 哦。
4: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3: 嗯，
4: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3: 哦，
4: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3: 嗯，
4: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3: 嗯，
4: 而且每年都体检。
3: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4: 啊、
3: 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3: 你看，
4: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六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3: 哦，
4: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哎呀，就剩0.02了。
3: 0.02了，呵，哎呀，
4: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啊，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3: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就是三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尤其是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4: 嗯，
3: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4: 嗯，
3: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4: 嗯，
3: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4: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3: 啊，
4: 吃药啊都没效果。
3: 对呀、
4: 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3: 哦，
4: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3: 嗯，
4: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3: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4: 哦、
3: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是你这糖尿病的。

0: 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的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儿，后来就又完了。
0: 你看，
1: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1: 哎呀，就剩个光感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1: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是吧？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1: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
1: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也不找办法。哎，直到这三年前吧，用上的全球购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0: 液态降糖剂。
1: 哎，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0: 好，
1: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0: 啊。
1: 哎，吃完这半年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哎
0: 啊，
1: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楚东西了。
0: 好，
1: 哎，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
0: 啊啊，
1: 两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0: 哎呦呵，
1: 哎，老惨了的。
0: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1: 哦，
0: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呀、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了
1: 啊。哎呀，后来我再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哎，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啊。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药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哦，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年，
0: 哎呀，
1: 让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10年20年再来啊。
0: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

0: 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我问你啊，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定不？
1: 上来就问啊，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2: 哎呦，太好了，梁老师。梁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啊，我压一年的那个。
1: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2: 哦哦哦，
1: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定一年的量呢？啊，
2: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1: 啊，
2: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1: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哎呀，
2: 刚用了两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1: 是吗？
2: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1: 好，
2: 之前他总是在家就唠叨，哎呦，那个腿
1: 啊
2: 像绑着沙袋一样，
1: 腿
2: 真是重啊，那个，
1: 啊，
2: 走路都走不了
1: 啊。
2: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两天之后啊，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拆出来给我看。
1: 效果多快啊！
2: 对，他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
1: 嗯。
2: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
1: 嗯，
2: 那个脚后跟的裂口，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1: 也软和了。好，
2: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个裂口是粉色的，
1: 哦，
2: 知道吧？
1: 嗯，
2: 特别的好，
1: 嗯，
2: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1: 哦，
2: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是我没有我妈那么重，
1: 啊，
2: 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1: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2: 对，
1: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2: 对，
1: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2: 那当然呀。
1: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2: 哦，
1: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他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2: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1: 嗯，
2: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1: 是不是？啊，
2: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2: 嗯，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2: 啊，300斤。
1: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吧？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2: 对。
1: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2: 嗯，是的是的，
1: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2: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1: 好，
2: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1: 那可不，
2: 那可是彻底。

0: 没救了。
1: 对，
0: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他不管事儿啊，那不得打胰岛素吗？
1: 嗯，
0: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0: 哦，杨老师，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1: 那还用吃什么降糖药啊？对呀，那可不，
0: 健康的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1: 对，
0: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1: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烧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0: 小菜一碟，杨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啊，所以我急呀、啊，我想用上 啊。
1: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0: 好好好，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了，
0: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
1: 好了，
0: 谢谢谢谢，再见哈。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秦秋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5: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5: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6: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5: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6: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5: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6: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5: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 既有

0: 大优势。
1: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0: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0: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7: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6: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7: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1: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0: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1: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0: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4大优势。
1: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0: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

0: 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三年的申请，三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4: 好消息啊！
2: 对，大家等了三年，盼了三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4: 没错，
2: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4: 没办法，
2: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三年了。
4: 对，下个三年再见了，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并不陌生。
2: 对。
4: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
2: 对的。
4: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三年前那个价太高了，因为是原装进口的，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转产，是吧？
2: 对，
4: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2: 对的。
4: 那么你想一想，静时，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三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2: 那可太牛了呀，
4: 一点都不夸张吧？
2: 对呀，
4: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2: 对呢，
4: 对不对？
2: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4: 对，
2: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4: 啊，
2: 包括牙齿、笑容，
4: 哎，
2: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4: 苛刻呀，
2: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4: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2: 再定一下。
4: 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2: 开个玩笑，
4: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2: 对的，
4: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3步的原则。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2: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单独有个展柜儿，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4: 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三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就等它呢。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有4个新的这种特点。是任何的目前

0: 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甚至这不都等了3年了吗？3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他呢。
1: 对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四新呢？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1: 嗯。
0: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1: 对，
0: 啊，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1: 对呀。
0: 谁都不服谁的。
1: 嗯，谁都不服谁，
0: 是
1: 谁都
0: 吧？
1: 想当老大。
0: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我
1: 嗯，
0: 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1: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0: 对呀，这是第一心吧？
1: 嗯，
0: 第二心是什么？是块香皂。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咱们9.9块，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净是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
1: 做
0: 是？
1: 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卧床都半年了，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1年半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得到不？
1: 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啊！啊
1: 还有用了1年半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
1: 是
0: 可思议！
1: 呢。
0: 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哦。
0: 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
0: 啊，
1: 人了。
0: 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
0: 特
1: 呀。
0: 别全面了，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呀。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啊，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就跟疯了似的。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啊？他都不记得
1: 哎
0: 了。
1: 呦，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哎，老师，你说的这个真是 他自己砸的。

0: 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1: 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0: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1: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0: 嗯，
1: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0: 嗯，
1: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1: 那这瞎想了，没那个可能、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嗯，
1: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0: 嗯，
1: 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1.7毫摩尔每升。
0: 我的天！
1: 我们正常人哈是3.9到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它只有1.7，多低，
0: 都快没了，
1: 可不吗？
0: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1: 嗯，
0: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1: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0: 嗯，
1: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0: 嗯，
1: 我们人血糖啊80%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0: 嗯，
1: 就比如说静止，你不经常健身吗？
0: 嗯，
1: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0: 嗯，
1: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0: 嗯，
1: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0: 明白
1: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0: 嗯，
1: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1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他就好转过来了。
0: 嗯，
1: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0: 嗯，
1: 是吧，并发症还是那么多啊，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1: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0: 嗯，
1: 这病咋办呢？
0: 嗯，
1: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他选上了。
0: 嗯，
1: 人家吃了1.5年的时间，
0: 吃了1.5年
1: 啊，你看
0: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1: 静时你总关心在
0: 是不是
1: 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0: 这挺厉害呀。
1: 当时他连续吃了1.5年，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0: 哦，
1: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0: 嗯，
1: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0: 嗯，
1: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0: 嗯，
1: 那后来1.5年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0: 嗯，
1: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0: 嗯，
1: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0: 嗯，
1: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0: 嗯，
1: 记忆力提高了20%。
0: 哇！
1: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跳的是最好的。然后1.5年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0: 嗯，
1: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0: 明白。
1: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老人就乐呵呵的。
0: 肯定啊，
1: 嗯，
0: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不高兴啊？
1: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0: 嗯，
1: 然后经常到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
0: 嗯，
1: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0: 啊，
1: 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0: 哦、
1: 是吧？俩人还相爱了，
0: 嗯，
1: 后来俩人结婚了，
0: 多好啊！
1: 哎，没想到你看，还老来得子了， 生了个小儿子，
0: 哎呦，
1: 是这么回事儿。

0: 人生赢家
1: 可不
0: 呀，
1: 嘛。
0: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1: 可不嘛。
0: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1: 是啊。
0: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1: 可不嘛。
0: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
1: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0: 对
1: 是
0: 呢，
1: 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双向控糖，智能控糖，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0: 对的，对的，
1: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0: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3年1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4: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3: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4: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4: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3: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4: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3: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4: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3: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4: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3: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4: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3: 液态降糖剂。

0: 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三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订一年的啊。
2: 哎呦，
3: 哎呀，这等了三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2: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三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3: 哎，效果不错啊。
2: 哦。
3: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2: 啊，
3: 三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2: 眼睛哦、
3: 哎、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2: 哦，
3: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
2: 嗯，
3: 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2: 哦，
3: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2: 嗯，
3: 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2: 嗯，
3: 而且每年都体检。
2: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现了、
3: 啊、
2: 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2: 你看、
3: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六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2: 哦，
3: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哎呀就剩0.02了。
2: 0.02了、哎、呵，哎呀，
3: 哎，你看是坐公交车吧，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2: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3: 嗯，
2: 就是三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
3: 嗯，
2: 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
3: 对对对，
2: 尤其是眼底啊，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
3: 嗯，
2: 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
3: 嗯、
2: 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
3: 嗯，
2: 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
3: 嗯，
2: 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嗯、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3: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2: 啊，
3: 吃药啊都没效果。
2: 对呀、
3: 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2: 哦
3: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2: 嗯，
3: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2: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
3: 哦、
2: 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嗯、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胰岛上呢。
3: 对对对，
2: 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
3: 嗯，
2: 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0: 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说你
1: 对。
0: 这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对
1: 哎，
0: 吧？
1: 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儿，
0: 嗯，
1: 啊，后来就又完了，
0: 你
1: 啊，
0: 看，
1: 啥也看不清了，
0: 是不是？
1: 哎呀，就剩个光杆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0: 哎呀，
1: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是吧？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得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1: 哎呀，哎呀，我老伴儿也是这么说 的，
0: 你看。
1: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找办法，
0: 嗯，
1: 哎，直到这3年前吧，用上这全球购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0: 嗯，液态降糖剂，
1: 哎，这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好，
1: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0: 啊，
1: 哎，吃完这半年哇、啊，这眼睛这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
0: 好啊。
1: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楚东西了。
0: 好啊，
1: 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
0: 啊啊！
1: 2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0: 哎呦呵，
1: 哎，老惨了的。
0: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啊，是不是？
1: 好、哦。
0: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啊、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啊，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呀、啊、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
0: 就
1: 的，
0: 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
1: 啊。
0: 了。
1: 哎呀，后来我再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哎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啊，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要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嗯。
1: 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1年的太少了，我订2年，
0: 哎呀，
1: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10年20年再来啊。
0: 对，10年20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10年20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
1: 对，
0: 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
0: 啊，
1: 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咱们
1: 哎，
0: 聊到
1: 我
0: 这儿
1: 这就
0: 啊。
1: 跟工作人员。

0: 联系啊。
1: 好嘞，再
0: 哎，
1: 见
0: 谢谢
1: 啊。
0: 您了，
1: 好，
0: 梁
1: 再
0: 老师，
1: 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留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

0: 啊，
1: 啊，
0: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1: 哎呦，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要一年的那个。
0: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1: 哦，
0: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0: 啊，
1: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0: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
1: 就是、
0: 哎呀，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1: 刚用了两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1: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1: 之前他总是在家就唠叨，哎呦，那个腿
0: 啊，
1: 像绑着沙袋一样，
0: 腿
1: 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0: 啊。
1: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两天之后啊，他就感觉他就说，哎呦，我那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他把那个脚抬起来给我看，
0: 效果多快啊！
1: 对，他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
0: 嗯。
1: 那个还有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脱给我看、
0: 嗯、
1: 那个脚后跟的裂口、嗯、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0: 也软和了。好，
1: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那裂口是粉色的，
0: 哦，
1: 知道吧？
0: 好，嗯，
1: 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你多订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0: 哦、
1: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
0: 是
1: 我没有我妈那么重，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0: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1: 那当然呀。
0: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1: 哦、
0: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他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1: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0: 嗯、
1: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1: 嗯，
0: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啊，300斤，
0: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1: 哦、
0: 毒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吧？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
1: 啊、
0: 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
1: 对对，
0: 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1: 对。
0: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1: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
0: 啊、
1: 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0: 好，
1: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0: 那可不，
1: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0: 对，
1: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他不管事儿啊、
0: 嗯、
1: 那不得打胰岛素吗？
0: 嗯，
1: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
1: 嗯、
0: 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 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

0: 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1: 哦，杨老师，
0: 嗯，
1: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嗯，
1: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0: 那
1: 那
0: 还
1: 就
0: 用
1: 一
0: 吃什么
1: 样
0: 降
1: 多
0: 糖
1: 好
0: 药
1: 呀！
0: 啊？对呀，那可不。
1: 健康的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0: 对。
1: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0: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他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呢，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1: 小菜一碟，杨老师，我有信心。现在呀，所以我急呀，我想用上啊。
0: 好，你就放心吧，别着急，是吧？
1: 哎，
0: 咱们把名报上了，你很快就会得到手了啊。
1: 哦。
0: 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做，是吧？你就按着这个听话照做就行了。是吧？我告诉你，收获到效果那是迟早的事儿。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
1: 谢谢你哦，梁老师。
0: 好了，
1: 那我今天也不跟你唠叨了哈，
0: 好了，
1: 谢谢，再见哈。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外的高端药品、营养品、日用品带给大家。本次引进的也是被誉为医学史上首款液态降糖剂剂型，目前在欧美的诊所、私人高端医院以及公立社区医院，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5: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5: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6: 据权威数据统计，3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61%，10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5: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6: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5: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6: 那在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5: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6: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5: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杯的细胞。
6: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5: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 改善。

0: 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0: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即止。
0: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今天礼拜一。但是你仔细咂巴一下，哪哪里又有点奇怪，因为今天呢是上班的第二天。早早早了，各位。昨儿呢，改霞还给我搁这抱怨了，说每当你这个月觉得自己过得很开心很舒服的时候，不用怀疑，你这个月账单绝对是超了。我说没有啊，你在想什么，我只是花了下个月的，跟我这个月有什么关系。完了，改霞昨儿就跟我说，说是那你咋不省一省呢。我说反正花的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是什么时候呢，你别管，对吧？像我们这种人呢，通常认为呢，被认为说是哎呀很有钱或者怎么着了，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比较敢活而已，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们愿意接受。而且我们又没有抱怨啊，对不对？是不是？谈言谈自若说，我觉得今天是周二，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呢，今天是上班的第二天，是个周一。多么奇怪。朋友们，咱们早上起来，无论是说哎呀上了几天班也好，还是说哎我自己花了多少钱也好，不用管，不要抱怨。亲爱的朋友们，早上起来给大家打一些正能量啊，我们你说打鸡血也可以，说说正能量也可以，不要抱怨，能解决事儿咱们就去解决啊，这是能力，不能解决我们就承受，对吗？这是坚韧，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是允许一切事情发生。所以我允许今天是上班的第二天，但它是个周一，我允许我现在已经花到了下个月工资的这个事情。好了好了好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长安路的那位好朋友不要骂咧，他说你还脚凹上了，还允许一些事儿发生吗？咱不说了吗？解决不了就找出解决问题的人，从不内耗，对吗？我就说嘛，您解决得了呢你就去解决，这是能力，你解决不了就去承受，这是坚韧，哪个方向都没毛病。朋友们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花下个月的人啊，最后一个月就不用还了，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反正我现在已经花到了下个月要开支的工资了啊，花呗啊，借呗啊，白条啊，还有那个斗什么呀，基本上呢基本就都在啊，都在我的花的范围之内。好奇怪啊，因为他每次刷的时候都是刷别的，比如说微信的那个抖音支付啊，提前支付啊，就这种。我也不知不觉，我看自己存款没有变化，我心里想说嘿，这个月挺好的，再看了一下，哦，原来是花到别的地方出去，月底要还呀。有朋友说，东东也想说了，你咋穿睡衣来上班？谁家好人穿睡衣上班啊，多好看。这件衣服呢其实属于那种就是小娘惹风，对吧？在那个我看一下，马来西亚有一群这个华人和当地本地人结合之后生出的孩子，女孩子呢叫娘惹，男孩呢叫巴巴，对吧？我今天的这个衣服有点像娘惹风，谁你家就是哎呀穿个睡衣。这朋友说看吧，我就说睡衣。哎呀好好好好好，一鸣惊人说发的是上个月的，花的是下个月的，这个月的去哪儿了？这个月的，这个月的也花了呀，这个月的，这个月的上个月都已经给人家交完款还款了呀。现在我只要眼睛睁起来，房贷、车贷、我自己的借呗、花呗、白条，哇，好精彩呀！小娘惹，我看过那个电视剧，是不是一模一样？朋友们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
在这儿呢，我拜托大家一件事情，因为呢，我妈妈最近跟我有一些小小的误解和误会。早上起来，我看我妈肯定是在直播间，因为我妈妈每一天都跟我说我没有在，我没有在啊。结果直播间里边发生任何事儿都知道。我那天不是说我肚子闹肚子闹了一宿吗？我妈立刻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你是不是闹肚子了？我说妈，你不是不在我直播间吗？她说哎呀，我听你姨说的，你姨跟我说闹肚子，她在你直播间。好好好好好，大家帮帮我啊！亲爱的妈妈，妈妈，我让你把没用的东西删了，你咋把我删了呢？请苍天变中间，我被删实在冤。妈，我知道你在直播间猫着呢，我不是嫌你做饭不好吃呀，这个事儿，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解决一下我这个家庭矛盾问题？大家呢都是我自家人，我也没把大家当外人，好不好？就是家里边的家丑不可外扬，但大家都是自家人，就不算什么家丑啊。妈，我不是嫌你做饭不好吃，就是我真的很好奇啊，就如果吃健康的食品如此折磨，我们不如去吃挂面。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妈妈呢，就是属于厨艺，属于她前几十年都在认真工作，也就是最近临点退休的时候，开始醉心于研究厨艺这件事情了。经常是属于啥心血来潮，想想哎呀，我得做个新菜啥的，场面很大，又是查手机，用料也很严谨，工具也很齐全，几克几克那个克重秤都有。但是呢，妈妈一般发挥的不太稳定，据不完全统计，我妈做饭的已经把我送到医院两回了。昨儿是这样，我到我家里边了，我妈非得要给我做焖面，我想问一下，谁家好人用挂面做焖面呀？就是那个焖面焖完了以后就坨在一起，我说我不想吃，我妈就生气了，说你爱吃不吃，你不吃我吃。完了呢，今儿我早上起来跟我妈发信息的时候，发现妈妈把我拉黑了。妈妈，我给你道歉 ，I'm sorry，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挂面我也好吃，用挂面做的焖面，女儿也觉得好吃。这朋友说阿姨啊，不是我挑事儿，思思啊，这绝对是嫌弃你，我真不是嫌弃，但是你要是能把那一锅焖面吃了，我跟你讲啊，你是我妈，哎呀，怎么说呢，哎呀，你要是能把那锅焖面吃了，我说给钱你肯定吃了。然后有朋友说医院咋了，最后还不是救回来了吗？阿姨，我跟你说，思思，你这娃不行，你要该拉黑他就拉黑，也没有该拉黑就拉黑的。抛开焖面不说，你感受不到母爱，我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就是那个焖面，咱们能在外面买点面，那种小棍棍的，一绺一绺的那种面，我不想吃挂面焖面。妈，其实我现在给你道歉，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要错怪你，我应该多跟你在一块儿，就是多跟你在一起，我就属于啊，我可能能瘦一点，对吧？我现在属于嘴巴一张啊，下巴变双。我要跟我妈妈住在一块儿，我得瘦多快，我都不敢想象。对，就是我不是跟大家有一个赌约吗？12月1号之前，如果我没有瘦下来，10000块钱我拍这儿，我赔给大家。赌约就赌约嘛，我拿10000块放在这里，我有一张卡就专门把这10000块放上，因为后边我害怕我自己舍不得。无论是请大家吃饭花了啊，还是说我在群里边发红包发了都行。大家可以加入一下我的群啊，加入到思思的宝贝们二群，一群已经加满了，你们加到二群好不好？爱你们。到时候12月1号见分晓，如果我瘦下来了，我就发个1000的红包庆祝一下，没有瘦下来，我发10000块的红包。我就不相信了，妈妈，如果你给我做饭，我相信不用到12月1号，11月我就提早完成任务。远山说你放我这儿，还说那话呢，放你那儿，你能放出来？你还想骗我进群？你不就在群里吗？有朋友说啊，你把卡先放我这儿，哎，想让我把卡放你们这儿的人哦，多达1、2、3位。就是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就这三位好朋友，远山啊啊，闪电啊，这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最近啊脑子不好使？我只是想减肥啊，我不是说我脑子不好使了。还有说那是挂面的事儿吗？你就是无视了妈妈沉重的爱，别挑事儿了，还挑事儿呢，我让大家来帮我解决矛盾。

你可好，搁这啊拍天劲儿，都来了，可这挑事儿来了啊！你看，哎，平常我不说都是爱妈妈挺好的，今天我一说全都是，哎呀，你无视妈妈的爱，画面怎么了？要我就吃得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还在我妈妈伤口上撒盐呢。我妈绝对回去了跟我说。就打电话，因为现在我们俩只有留下了一个联系方式，就是打电话。微信他把我拉黑了，我都能猜测得到，妈妈肯定给我打电话。你看人家群里边都是怎么说的？不管怎么样，妈妈做你就好好吃，你知不知道？妈妈也是用了心了做的，但用了心的吗？怎么还可以不好吃？妈，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I'm so sorry。有朋友说，哎，大骗你来了，哎，我来了。放60年前啊，就把你饿过去了。还有说守护者 love 说思思属于那种唐朝美肉肉的，就是你属于觉得我属于杨贵妃那型是不是？哎呀，不是，你知道早些年间我一直都是属于那种赵飞燕，古上起舞，瘦的都不行了。因为早些年我妈妈就给我做饭啊，家里边在外边吃啊之类的，就那会儿时候瘦瘦的。解决啥矛盾啊？闪电说了，解决啥矛盾啊？你就是伤害了家人，你现在去道歉。你们帮我个忙好不好？就是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比较好？还有这个后边的标呢，叫1055啊，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们是105陕西青少文艺调频，陕西青少广播啊，不是1022。这个直播间啊，它有镜像啊，你看起来像个22，它是55啊，哈，望周知。严肃点啊，你怎么笑播呢？70OIE， 你现在能不能帮我给妈妈说点好话？我妈一定在直播间偷偷猫着呢，就只不过她不会出来，因为我妈不是属于那种啊，她要打字的，不是，她是早上起来只要醒来就可以进入我的直播间，一直看一直看，每一天发生的啥事儿她都知道，但她不承认。我爸爸也是，但是我爸现在是真的不看了，因为他一看就跟我吵架。你知道，就有一种就是孩子做什么父母都不满意，对，说的就是我爸爸。我说任何东西，我爸都觉得，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太淡，一般，内容不够，等等一系列的啊，爸爸就会说。后来我们俩争吵的时间久了，我爸说，那我就别看了算了，我一看就跟你吵架。对，1055陕西青少广播，不止好听，还有好笑的思思。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报备过了，因为我如果跟我老公在一块儿出去，两个人在一块儿聊啊，我在外面不允许有任何人比我更好笑。走过去一个女生，我老公看她，我就必须要说她，是她好笑还是我好笑？我不可以觉，你不可以觉得是她比我好笑？难道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人了吗？哼。曾经跟我说陪我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笑话，现在你只看着他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哪有好笑让人开心？哼。哎呀，关注一下妈妈，她叫啥？我妈老变，有时候叫平安，有时候叫安安。因为我有时候 Q 就在直播间里边，我经常会 Q 我妈妈的名字和 Q 我爸爸的名字。我爸爸原来叫守正，现在我发现他也改名了。你们在这看我干啥？碟中碟呀！只要我就你们现在搜一下，看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的话，我妈妈肯定是改名了。再搜一下守正，没有守正，我爸也改名了。哎呀，有朋友说思思呀，我来晚了，对不起。没事儿，我这儿等你。等的我黄花菜都凉了。我也要给妈妈做一顿饭。你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是我要给妈妈重新做一顿饭。我要是做成这个很不好吃的样子，我妈妈也不会吃。但是相反的是，如果我不吃的话，我妈会就生气。如果我妈妈不吃，她只会指责我说，哎，你到底是咋做饭的？你简直就是在浪费粮食。你以为我没有做过吗？我当然有呀。没有，守正是守卫的守正。阿姐，你还会做饭？妈呀，我做饭一绝，真的都是逼出来的啊。当然了，我妈妈拉黑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懒嘛啊，说在家里边啥也不干了。我是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讨厌我们这些懒人，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呀。
好啦，原谅我好不好？爱你。

你知道我妈妈不是那种传统奉献型的母亲，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这一辈子我就是为你，不是这样的。我妈妈是活出自我类型的。然后有一次就我这么讲吧，就我妈买的衣服都比我贵，那件衣服我买不下去，我那个心狠不下去，我妈妈可以，她是这样的人。结果上月吧，就是她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舍不得开空调，我当时心想有什么好舍不得开空调的。然后我爸就在底下评论区写了一个，你买衣服的时候一件接一件过日子到精打细算，你这真是匪夷所思。我妈回了他一句，他们俩也不正常说话，他就在朋友圈里边回应，我妈回了一句说，不精打细算过日子哪有钱买衣服。哇，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妈妈说的好有道理啊。我把这些呢就原封不动截了个图发给了我老公。有人肯定搁这想说，哎呀你俩真败家。不是，我可太节省了。你像我经常去那个超市里边，不是买菜啊之类的，倒不是因为超市里边菜有多便宜，是因为他们家有免费的购物袋，跟我们家那个垃圾桶啊刚好相符，就是在桌子上放那个小垃圾桶，用白色的购物袋刚刚好，对吧？我既然已经有这种的垃圾袋了，我垃圾袋为什么还要买呢？我用现成的不就好了吗？啊，有朋友说妈妈有钱你没钱，这么尴尬的事情非得要戳破我吗？啊，闪电说你自己做饭不好吃为什么不反思？哎，这点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教我们东西学不会，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就可能把我们就是揍一顿。现在长大了，我们教爸爸妈妈东西他们学不会，哎，他们还把我们说一头。你自己想吧，你咂吧一下你就咂吧这个味儿，就是你就教几个手机按键的问题咋都学不会啊，最后还说我教的不行，教着教着你还教生气了啊，一下哎，你爱教教不爱教不好教，这个态度跟当年的不一样啊。有朋友说赵某明的那个垃圾袋啊也合适，你不管了，我以后就是赵某明的一个常客啊。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哎呀，哎，前两天还发生了个事儿啊，我跟我身边朋友学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疯了，但是我现在又觉得好像还好呀。就前一段时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闺蜜从外地回来了，就是我那个新疆闺蜜还记得吗？新疆闺蜜从外地回来了，说要请我吃大餐。我就回来了之后她就跟我说，思思要么是你请吧，我说那可是我最近很穷啊，我没有钱啊，我不请。她说哎呀这个事儿好办，我为了不让你尴尬啊，我呢回来把欠你的那点钱呢我先给你还上，这你不就有钱了吗？哇，那瞬间我就突然觉得好感动啊，就是太会为我考虑了。因为我新疆的朋友来到现场，来到西安，肯定是我得请吃饭，可是我没有钱，我一这个月呢我把下个月和下下个月的我基本上都花超了，我哪来的钱请他吃大餐呢？后来呢他把之前借我的钱还给我了，让我请他吃餐吃饭，就是我觉得当时好感动啊，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事后我又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我不知道我是哪儿不太对劲儿，就是哪块怪怪的，就是不知道哪儿不对啊。就朋友们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就是不知道哪儿不对。因为他呢远道而来是客人，我必须要请他吃饭，这合理。那我又没有钱，他要把之前欠我的钱还给我了一部分，然后让我去请他吃饭。有朋友说给你还钱是为了请他自己吃饭呀，就说明他有钱，他之前干嘛不还呢？哎呀，姐妹之间你不能在乎这个，对吧？有朋友说那个德路梦雨说你是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哎，两条老菜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把这个事情呢证明了一下，他说这是真朋友没有问题。他人说我在西宁我都刷到你了，妈呀，西宁也没啥好节目吗？哎，没有了，我是在圈里边以后都不要有朋友了吗？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关注我。有朋友说他没帮你申请贷款然后让你请他吃饭都已经不错了，是这个逻辑吗？就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但是我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对。

0: 的，哪儿不对呢？闪电帮我帮刚刚那个跑朋友说了，说哎思思，我跟你讲，你不能这么想，之前没有还是因为距离太远了，现在距离近了他不就还了吗？你有了钱了，你不就可以请朋友们吃饭了吗？啊，所以第一个请他吃饭。嗯，好像也对，但我总觉得我好像被他治死死的，然后你们一说的话，我就把就是把我锤到深坑里。我感觉我聪明的脑袋瓜本来是要冒头冒了一下，然后你们说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你们说的对，我又安心的待在了井里。娜娜说，你今天真的好凉快呀，心很热吗？当然了，每天早上见到大家我心能不热吗？我早上穿了外套来的，但是大家说了，说话呀其实相当于也是一种运动，就是像我这种大声的高能量的讲话，然后集中讲两个小时也是一种运动啊。你看这个思维格局，对着呢，对，哎，还是觉得不对劲儿。朋友们，就是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你们帮我分析一下最近这些事儿。就是我最近啊，觉得有一点缠身、水腻，就很多事儿呢做了，但是做完了之后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就觉得哪儿怪怪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一段资讯过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然后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也再谝一谝哪儿不对呢，哪儿怪怪的这。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这个中秋，约爱人浪漫打卡，呼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漫步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有朋友是这么问的我的，哎，10000块的红包啥时候发？我刚咂巴了一下，我不是还没输呢吗？再说了，我不一定发，我说这个10000块钱，我是为了不发。赌约赌约，就是为了倒逼我瘦30斤。如果到时候没有瘦30斤，少1斤，你不管了，这10000块我发出去了，这愿赌服输。但是赌约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我，而不是为了让我发10000块。你看啊，那个何东俊说，思思，就通过你这段话，你的智商又重新占据高地了。还有刚刚有几个好朋友说，思思啊，你借我1000块钱啊，我请你吃饭。就朋友们，我很感动，大家有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意愿啊！我借你1000块钱，你请我吃饭，有点像我们陕西经常说的那个啊，你讨钱我代表，你舍咱俩好不好？对，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吧？咱俩好，咱俩好，咱俩京城卖手表，你讨钱我代表，你舍咱俩好不好？好。哎，聊咋了？哪儿不对呢？就是不觉得不对劲儿。闪电说十赌九输，你觉得你能赢吗？那可未必，最近啊我就不吃了，我都闪电说下次呢你问他要钱，你借他的钱，然后呢他请你吃饭，吃完了以后他还欠钱。哎，等会儿，下次你借给他钱，让他请你吃饭，吃完了以后他还欠你钱，这个也可以，但是一般他不给我借，因为他呢，我知道他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经济状况跟我啊不分伯仲。欢迎大家，有朋友娜娜说，思思你皮肤打得这么好呢？还有守护者 love 说，我思思我跟你说，你这事儿肯定输，你不管了，就通你说肯定输这个事儿，我一下反骨上来了，我绝对，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吃了，啊，我不喝了，该饮料不拿走。那首歌叫什么？拜拜甜甜圈，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等12月1号之后，我就跟出那啥时候的继续。我做见证人，为了公平的放我这儿。远山啊，你打的算盘啊，我在长安路365号、368号，我都能听得到。还有朋友说8月份暑期雨花，马上又到中秋啊，国庆再花一笔，该花花呗啊，长假也就这几天。对，我自己也算了一下，最近其实花钱的地方特别多，暑期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花了一大笔了。好，后边呢中秋国庆你再来一波。再挣一部分钱的时间你再算一下，就到过年了。为什么我的兜里边存不上钱啊？每次都跟自己说，反正长假就这些，就花呗。但我有一句话一定要跟大家说，每一天早上我会讲说，上班等于快乐，因为上班等于挣钱，挣钱等于快乐。我又把这个公式列给大家吧。啊，有吧有吧。我都多少年没有听这段话了啊！你讨钱我代表，你舍咱俩好不好的事啊？哎呀，都在我这儿呢。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你其实是可以画等号的，你自己想，自己琢磨，朋友们自己琢磨。时间已经来到了7:37，有没有家长想要投稿才艺的？我找到了一个更加方便的方式，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录下有声才艺啊。什么叫有声才艺？唱歌的啊，乔舞的不行啊，背古诗、背课文的啊，背英语单词的，背数学公式的、物理公式的。你就说我现在老妹儿，老妹儿，我现在还想做一些别的事情，都可以，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只要有声就可以。才艺在哪儿发呢？大家打开我先从我的这个主页里边退一下啊，打开我老妹儿思思的抖音主页，我一个头像底下有一个简介啊，写了一个才艺邮箱 st1234s@163.com 啊，这个大家把自己的作品、孩子的作品上传到这个邮箱就可以了。孩子怎么说呢？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然后有自己展示的内容，最后说谢谢大家，标准公式啊，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思思啊，刚刚在车上听。

0: 广播，你说年底瘦到多少？瘦30斤，瘦30斤。来吧，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市第一保医院大十班的田雨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咏鹅》。大诗人骆宾王7岁时，看见池塘里有一群大白鹅，弯曲着脖子，仰头嘎嘎叫，特别好看。于是就有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的故事到此结束，希望大家喜欢。
0: 哎呀妈呀，我们喜欢，太喜欢了，简直喜欢的不得了，宝贝儿。嗯，我们有一个传统，跟他站着，思思姐姐来喽，叮哪里头。太棒了，我们希望家长们给孩子都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又怕又期待的一个文。瘦30斤感觉有点难，现在也不胖。不，这个事儿呢咱们定下就定下了，不更改，绝不更改啊。也谢谢小宝贝儿们，咱们所有的家长，拜托大家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我最烦听什么，哎呀我工作特别忙，照顾不了我娃。工作再忙，我说实话，我身边有一大堆爸爸妈妈，就是属于特别忙，忙到什么地步，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应酬。但只要他们有时间，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不是说孩子在那玩，你在旁边玩手机，这不叫高质量陪伴，这甚至不叫陪伴 ，OK 吗？所以请大家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关注一下，左上角先点击关注，头像底下啊，朋友们跟大家展示一下，在头像的底下，现在我集中最后再说一遍啊，因为现在广播里边有一点延迟啊，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然后请大家打开主页面，在头像底下有一个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啊，就是简介旁边有一个才艺邮箱，大家把作品上传到这个邮箱就可以了。OK， 谢谢大家。我们陪伴孩子呢，各个方面，无论是保护也好啊，陪伴也好，还是说你想跟孩子，你说调动一下他学习的积极性，这都挺好的。每一天哪怕他把自己学过的作业内容你在这边背一背，然后第二天全程都能听到孩子的声音，多骄傲呀。另外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7:41，宝贝儿们在路上吗？在的话呢，我们就开启 Teacher 思了好吗？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在这个广播相对来说传统媒体相对示弱，然后所有的新媒体各个方面全部拔地而起的这个时代里，依然有这么多甲方愿意投老妹儿思思青春共振场的这档节目，特别感谢大家，我先给你们鞠一躬好吗？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格力。9月23号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格力真好秋季家装节聚会双节，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三重补贴更低价，格力惊鸿1.5匹的挂机空调国补换新价1499元，爆品秒杀，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啊！另外呢，还要在这里特别感谢。特别感谢铜川市文化与旅游局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何德何能，真的就怎么就这么有品位呢？另外要特别感谢一下西安人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各位。格力呢，无论是格力也好，还是华夏城也好，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铜川文旅也好， 马上呢就到，很简单，他希望的就是马上到了中秋节了啊，马上到了这个十一了，有需求。

0: 游的，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格力呢，有需求的大家可以去买一买，特别感谢。在当下的这个时代里边，还依然有这么多的甲方愿意来投老妹儿的自私节目的广告，特别感谢。不禁问一句，做得有那么好吗？啊？谢谢谢谢，特别感谢，真挚的。你都不知道现在传统的业务，因为经常会有人跟我说，思思你们广告好多呀。我跟大家说，这算没有广告的，我的旺季广告，我印象当中28家不止，就是这是我有印象的，之前就一大把，现在你看3家4家都已经算多的了。现在投广告朋友们，因为很多事情我愿意跟大家唠唠内部的嗑，我觉得这也没有啥，大家都是自己人。目前为止，广告呢，它是这样子，过去在市场行情特别好的时候，广告商呢一般每一家都投，你跟我关系好你也投点，咱们俩什么样好我也投一点，我说你有能力我也给你投一点，广撒网都投。但是现在呢，广告商手里的钱也不多，他需要做这个宣传的钱也不多，所以他叫精准投放。哪个节目火一点，哪个节目关注度高一些，哪个节目时段好一点，他去做投放。所以特别感谢选择了我这样节目，我只能说同窗文旅，你就活该做这么好，格力你就活该做这么好，妈呀，还有华夏城，你就等着爆火吧。哎呀，那个他们都是来监督你的，为了你那10000块钱来的，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朋友们你们都监督我，包括甲方啊，各个公司都监督我，就如果我输了咱愿赌服输，10000块钱请大家吃饭也可以，然后这个在群里边发红包也可以，到时候看你们。但是我不相信我会输，我就不服了，这事儿整的。Jacky 说快快快快快，现在那个 Teacher 4你快开始。行，朋友们咱们开启 Teacher 4了，话不多说，直接开启今天的 Teacher 4来喽。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来啦！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开始啦！要说到的是关于舞的小知识，舞常都有哪些呢？仁义礼智信五彩都有什么呢？青黄赤白黑。五音是宫商角徵羽，五书有篆隶行草楷，五谷有稻黍稷麦菽，五气有风热寒燥湿，五脏有心肝脾肺肾，五经有诗书礼易春秋。再来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今天要说到的是和舞相关的内容。五大谋士都有谁？刘伯温、诸葛亮、商鞅、管仲和张良。五大名将都有谁？孙膑、卫青、霍去病，还有韩信和李广。五大神兽是什么？青龙、朱雀、白虎、麒麟、玄武。最后，春秋五霸都有谁？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秦穆公、宋襄公。再来一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要开课啦。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五彩是青黄赤白黑，五音是宫商角徵羽，五书是隶隶行书楷，五谷是稻黍稷麦菽，五气是风热湿寒，风热 失噪。

顿泡馍。谁说早上不能吃泡馍了？早上也可以啊，早上还可以吃火锅呢，你不知道吗？某底捞吧开24小时啊，凌晨都有人吃火锅。不要老觉得哎呀，火锅只有什么中午晚上吃的，哎呀，泡馍只有啥？早上请你吃泡馍，你就拿哈啊。反正说佩服啊，每天都是激情满满的，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题了，请问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左上角，请大家先关注我，然后回答问题，我派发20元的红包。你要不关注我的话，我没法把红包送给你啊。抖音的规则就是转不过去。来吧，请问一下，五彩指的是哪五种颜色呢？请问五彩指的是哪五种颜色？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咱们来说一说。因为每天我说的内容会比较多，哪怕大家只记住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茶水先生已经开始回答了啊。闪电，你说的那个不在其列，不在其列，因为太鬼。太鬼啊，就是这个鬼的那个鬼啊，太鬼。有人说黄绿蓝君子，黄绿蓝绿紫是什么鬼？青出于蓝而胜于绿吗？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左上角先关注我，然后把这个答案打到公屏上啊，请问一下五彩是哪五种颜色？很多人都答对了啊，有人说是红黄白蓝黑，对，青黄赤白黑。大家把青黄赤白黑打到公屏上，我必须要说，很多人是课代表，海通袁姐姐啊，还有这个后青春的诗，时光飞逝，都是第一个打出来，在我说之前都打出来的啊。青黄赤白黑，复制粘贴，请打到公屏上。古代呢是五色，不像现在我们说七彩啊，古代呢是青黄赤白黑，这五色是主要的颜色啊。来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要开始抽取朋友们来发红包了，我来截图一下啊。准备好了啊，3 2 1，好，已截屏。1到15，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我还没说呢，就已经打云朵，已经打一了，太可爱了。来了吗？来了吗？今天打第一个的是 LPZ， LPZ 这位好朋友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字儿。在吗？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嘛， LPZ 没错吧， LPZ 啊，LPZ 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请打个赞，太可爱了。两条老菜腿，清风寨寨主，还有这个空穴来风，闪电呀，西红柿啊，都在说他不在他不在，我们在我们在。在这个方面大家心啊是真齐。梁涛来才说，他说他不要了，他给我。你啊还在你，你啊还在你。LPZ 说我在呢，我给你们改名儿。LPZ 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都别客气啊，都是老妹儿思思一点心意，谢谢你们，爱你们，嗯哇。另外呢，时间来到了7:53，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今天我觉得还相对比昨天来说畅通一些，昨天又是一个周天啊，又是一个工作日，加上不限号，人特别多呀，早高峰路上太堵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同川文旅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谢谢同川文旅。有经常有人说铜川有什么好逛的，因为我已经收到了好几个朋友们，你们有知道铜川有什么逛的地方的可以打到公屏里。听叔说我想知道，我在你的截屏里边吗？我给你看一下啊，
在你是第十五。

五位，你是最后一个，你要说思思我倒数第一个就是了，你看你是最后一个，听说一缕药香穿越千年啊，满目秋光浸润心身，带着孩子呢走进药王山，感受中医文化，在孙思邈纪念馆聆听大医故事，十一假期同川康养亲子线，慢享温馨好时光。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同川市的文化和旅游局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同川有赵金，对，但是赵金是一个滑雪场，现在还没到时间，再等等啊，再等等。赵金可以玩，带孩子有那种康养路线也可以玩，药王山真的必去。钟灵翠秀就是带着孩子爬个山，然后去看一看这个孙思邈的纪念馆。我跟他说一个蛮好玩的点啊，我叫孙思思，然后我有一个妹妹，当时呢我这么说就是家长可能也没有什么文化我有一个妹妹，我们两个要连在一起，我叫孙思思，我妹妹叫孙思邈，然后起完这个名字都已经登记在户口本了，后来发现孙思邈是药王改回去了虽然那个秒不一样，秒字是不一样的，后来就改成了别的字了，换名字了。就那个时候我是孙思思，我妹妹孙思邈。啊，那个蓝色晴朗说，把娃高兴的抱着手机不想去幼儿园了，思思呦呦呦呦呦，成功的俘获了粉丝三名，谢谢思思，也谢谢我们小宝贝儿。你看娃还想要点啥，你在后台私信我行不，我给大娃买。时光飞逝说，西山胜境、药王山还有赵金这些地方都可以，还有包括耀州词，对，说的太对了，耀州词去了也可以了。Luxury 说了，哎，去了你可以吃一下这个咸汤面、窝窝面，咦，都美极很，美极很，好吃很，好吃很。陈鲁古镇也想去，可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这些地方都特别适合啊。我会说你这个妹妹不想当医生吗？名字好没留住啊。我妹妹现在是德语翻译，德语特别厉害，但是 Bonjour 啊。不知道，反正就学的，我学的不好啊，我学的不好。他是学德语系的，然后在德国留学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就学的这个德语。目前为止在做翻译。你说当时要是留下孙思邈这个名字的话，可能就是学医了啊，不一样。那我在医院里边也有人了啊，以后我要是有个这病那病的，我直接找我这个我妹妹去看。妹啊，给姐看一下，姐最近有点不舒服，给我开个药。还有荆州一大碗。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静待大家去看一看。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还有我想说一下，就每一天早上我来穿的一些衣服，为什么经常都会有人去聊这个衣服梗。今天明明就是清纯小白花的那种路线，然后走的是那种那个萨瓦迪卡啊，或者是小娘惹的那个风格，为啥有那么多人说我是现在在村头里边第一家个嗑瓜子的那种奶奶装。哼，没有品味，烦死了。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石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